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和科普老师啊一起来讲一讲这个马达加斯加他们的风土人情啊。因为在多次去往马达加斯加的这个博旅专家眼中，他们认为那儿是最不像非洲的非洲国家哈。那在他们眼中认为这儿像什么呢？对吧？它不像非洲国家，那像哪儿呢？我们请出来自博旅文化的科普老师黑肉老师，欢迎。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博旅文化的黑肉。
7: 哎，说说呗，这马达加斯加你说它不像非洲，那它像哪儿呢？
8: 东南亚。
7: 哦，
8: 一下飞机，一出机场我一看这地勤，这个像云南的，这个像广西的。
7: 哦，然后呢？
8: 然后就是一张亚洲东南亚的脸啊。
7: 嗯。
8: 然后不用一问，问他们也不知道。
7: 哦。
8: 他们属于什么南岛语系，就是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下边的这个民族啊，大概是公元500年左右从婆罗洲划着独木舟横跨印度洋来的马达加斯加。
7: 就是他们的祖先那会儿。
8: 对，就是包括他们的亲戚啊。
7: 嗯。
8: 菲律宾人、印尼人。马来人，
7: 婆罗洲你们还经常去呢。
8: 婆罗洲我们还经常去呢。
7: 嗯，
8: 那个毛利人，那个复活节岛上那波，
7: 哦，
8: 然后夏威夷人啊，就都是最早来自于中国大陆华南地区，他们出海的这个南岛民族。
7: 明白。
8: 嗯，
7: 所以你当时就觉得有点亲切是吧？拉近了距离。
8: 对，因为我刚从埃塞俄比亚一看，高高的黑人到那一去看，耶，就是比我们黑点。
7: 就是当地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是吧？
8: 有至少一半以上都是这个，因为马岛它也有靠西部地区会跟非洲的有这个混血嘛。
7: 明白了，
8: 他们是跟非洲人混血出来的。
7: 明白了。
8: 然后那西部、南部有一些长得像非洲人，但是中部、东部地区一看，全是亚洲面孔。
7: 对，然后而且其实是不是如果在那儿旅行，中部和南叫什么？刚刚说是哪儿？中部和东部
8: ，
7: 是重点要去的地方。
8: 对，因为首都在中间，然后肯定要落首都，然后东部的话是雨林地区，
7: 哦，
8: 西部和南西部是针刺丛林，南部是荒漠。
7: 明白了啊，所以说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马达加斯加去感受那儿

0: 特有的风土人情啊，您不妨听听我们这期节目，来提早的做好准备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认识四种马达加斯加岛上的特有的鸟类，这么说行吗？
1: 没问题，非常科学。
0: 来吧，黑肉老师，来说一说吧，四种鸟。
1: 嗯，
0: 然后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说实在的，我没觉得这俩有区别。这俩从脸、从那个身子颜色都一样啊，为什么你还专门写他俩的名字？一个叫大马岛鹃，一个叫科氏马岛鹃，这两个鸟他们俩的区别，我觉得先给大家留个扣啊，一会儿让这个黑肉老师来给大家解答。那咱们就先说那单独的那张图，那个是蜥，鬣蜥，叫做黑领
1: 马岛
0: 鬣蜥，
1: 对
0: 啊，
1: 这是一个特有的科，就是我们动物园动物分类啊，分会分界门纲目科属种啊，对，然后科其实算是一个中等，算偏大的一个单位了。啊，就是这个科全部的物种全部生活在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的特有种怎么说呢？世界上一半的变色龙的种类啊，绝大部分猴面包树的种类，然后鸟类的话，纯只在马达加斯加岛特有的鸟类是110种，但是如果算上跟它隔壁挨着非常非常近的科摩多群岛，它有200多种特有种。
0: 哦，那个群岛也够多的鸟类哈。
1: 对，就是因为这两个岛是属于一个地理区系一块演化出来的独立的嘛，所以说他们两个，你单看这个国家可能就110，但如果你要按这个区域，马达加斯加303种鸟类，200多种都是特有。
0: 明白
1: 啊，然后
0: 太特殊了，
1: 包括我们熟悉的一些植物，其实特有原产都是马达加斯加，比如南方常见的旅人蕉，那个原产地就是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航空的标志就是旅人蕉。
0: 芭蕉的一种，
1: 对，旅人蕉，旅行的旅。
0: 哦，那他还到处旅行去？
1: 南方海南、云南、广西经常能看见这个。
0: 明白。这个叫做黑领马岛鬣蜥。首先，我没看着黑领啊。
1: 啊，黑领是在他脖子后边有一圈黑。
0: 啊，就那个深色一点点的那个，那就算呀。
1: 对。
0: 哦，也没特黑
1: 啊，也没有特别黑。
0: 明白。
1: 然后太多了，包括我们说的日行手工类的，就是属于费氏虎这一类的，基本上都在马岛，那太多了。
0: 这个我注意看了一下，这个马岛黑领啊，不叫黑领马岛鬣蜥，
1: 马岛黑领也可以啊，都可以，念都行。
0: 它尾巴怎么那么多刺儿刺儿啊？跟那个流星锤似的，
1: 狼牙棒，
0: 对吧？不是狼牙棒，对，说错了，狼牙棒似的，怎么那么奇怪？所以它那个真的刺儿刺儿，真的挺拉手的吧，挺扎手的吧？
1: 没有啊，反正我捏没什么劲儿。
0: 你
1: 我皮厚，
0: 你可能对
1: 我皮厚，
0: 你捏多了啊，就是感觉它有一种，它叫鬣蜥，是不是？它就是挺凶猛的。
1: 不是，它主要是它的颈后的鬣鳞，就是这个类啊，它脖子它的鬣鳞比较小，像我们常说的动物园看到的绿鬣蜥，然后中国也有很多鬣蜥，南方人熟悉的雷公马
0: 啊，
1: 这些都是鬣蜥，但是它们属于鬣蜥，鬣蜥类的大概啊分类上就是鬣蜥科、美洲鬣蜥科、马岛鬣蜥科啊。就美国的是一种，亚洲的是一种，
0: 然后
1: 马达加斯加单独我自己是一类，对，我单独是一圈，就是
0: 明白了，
1: 对，
0: 对，我们也有听众看到了，说这蜥蜴真特别，尤其是它的尾巴，它那个尾巴确实，反正看着很特别啊。这个蜥蜴的尾巴跟狼牙棒是大家都这么说啊，原来都跟我们的这个，说明大家都非常仔细的观察了。都观察了啊，那现在我就来揭晓答案，说这个鸟了啊。来，我们请黑肉老师给大家揭晓答案，这个鸟的区别。
1: 它们的尾巴颜色有区别。第二，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脸上黑色毛的这个面积啊，就是它们用的这个打粉底的这个面积不太一样。
0: 所以这两个这个鹃呀，真的是有区别的啊。
1: 而且体型上有差距，大马岛鹃个更大个几厘米。啊，当然这个需要看多了以后，你会对它的体积有一个感觉，
0: 对，有一个印象啊。那第二张非常的明显，它跟别人都不一样，它上面有几根毛，它有头发，
1: 有带毛，
0: 太逗了这个毛，而且像它这个毛有点像那个吹过的，知道吧？感觉骑了一个快速的摩托车被吹成了这样的发型，它叫什么呢？叫凤头马岛鹃啊，凤头。我发现这个马岛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眼圈是蓝色的，
1: 那是它的皮
0: 啊。就眼圈，
1: 对，它那一圈是裸皮，
0: 哦，这不是毛，
1: 不是毛，是皮。
0: 它的皮是蓝色的，这么蓝，
1: 它在这一块，对，它在这一块裸皮区域是有颜色的。
0: 哦，天哪，明白了，哦，那太好看了，这颠覆了我对鹃，这个马岛鹃的一个认识啊，算是。那所以咱们把前三个说完了，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第四个。第四个咱我们没看着它，你光拍了鸟屁股，这是。
1: 它因为这个比较稀有啊，比较罕见，它其实是在这个

0: 林子有点遮挡，下边你能看到两个像鹌鹑似的东西，
1: 所以它
0: 叫做这个白胸拟鹑，一种拟鹑。
1: 拟鹑就它还不是鹌鹑，
0: 不是鹌鹑。然后特别的地方，这是马达加斯加独有的一个目，就是我们讲说的，我们老说的这个
1: 耳目一新的目啊，
0: 耳目一新的目啊，是眼睛那个目。哎，啊，我们常说，比如说，我们灵长类嘛，就是说其实是灵长目，就所有的跟猴子像的东西都是一个目的。哎，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就是属于分类学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单位了，
1: 明白、
0: 它会包括很多，但是全世界所有的独有的这个拟鹑目只在马达加斯加，就三种
1: 啊，
0: 全世界这种鸟就三种。
1: 所以这一次虽然只拍到了鸟屁股，也但是已经很珍惜了，很珍贵了、
0: 对，有头有头
1: 这一看就是黑肉老师吧。哦，还真是
0: 两只。
1: 如果第二只的那个你能看到它跟它的前一只的尾巴有点叠在一起了，所以你没觉得、你还是能看到它的啊，那它是一个侧脸、懂了。它尤其是胸部的这个毛真的很像鹌鹑、
0: 对，
1: 因为我们家养过一年的鹌鹑、所以我知道，但它真不是鹌鹑啊，它是拟鹑，
0: 对，
1: 模拟的你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来来来，一堆美味啊！咱先说那黑肉老师手里拿着俩跟那个毛茸茸的葫芦给切一半似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哎，有没有朋友猜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猴面包树上掉下来的果实。
7: 对，这是猴面包树的这个果啊、
6: 看着就是毛茸茸的。
7: 看着就应该不好吃啊，
6: 看着就不能吃感觉。
7: 实际上，它切开了以后里头糠也不能说糠糠的，就属于那种。
6: 像丝瓜瓤、
7: 也不是丝瓜瓤，有点像这个榴莲那种感觉，但是硬更干，
6: 干包的，
7: 干包的榴莲，就是完全里头没什么水分，干干的那么一东西。然后当地人会把它磨成粉，
6: 哦、
7: 做冰激凌啊，冲水啊。
6: 哦，它是磨成粉这么着吃
7: 啊、也有新鲜的可以直接吃。
6: 哎，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果里面没有水分？
7: 有水分，就是新鲜的时候有点，它因为它在树上，当地人也不会像咱们似的，那么高30米高的树爬顶上费劲的揪那么一果下来，
6: 明白？
7: 犯不上，
6: 所以这是干本的掉下来了，
7: 掉下来了，
6: 哎、
7: 所以它有点发酵了，
6: 哦，
7: 所以说我们描述那个口感就是有一点点的面包香，有一点点的奶油香，但主要的是豆汁加酸奶的口味。
6: 就是如果说不好听的，可能有一点点馊的那种味道。
7: 对，
6: 但实际上呢，喜欢它这一口的呢，这叫发酵的味道。
7: 冰镇了以后又解暑
6: 就好喝了，
7: 还是可以的。
6: 豆汁冰镇之后就是好喝的，
7: 嗯，
6: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另外，咱先说那个横的吧，我满眼全是龙虾，各种各样的龙虾，哦，龙虾好几吃啊、还有。排着队的大螃蟹，哇，快来说说那儿的这个海鲜，怎么感觉你那么海鲜自由呢？
7: 那一块就是能彻底解决海鲜自由的一个地方。
6: 嗯，
7: 首先龙虾主要是两种，一个是小青龙波纹龙虾，
6: 嗯，
7: 还有一个就是锦绣龙虾啊。锦绣可能我们在国内都已经很难见到这么大的了，因为我们中国其实整个太平洋、印度洋都有这个东西。马岛的近海有很多的珊瑚礁，所以他们盛产各种海鲜，而且这个大螃蟹是膏蟹啊。就是我们老说这种河蟹这一类的东西，属于红树林的螃蟹，啊，马岛又有很多红树林，
6: 就湿地的螃蟹，
7: 红树林就海边的，你可以像海泡的湿地，
6: 明白，接壤的那个地方嘛，嗯，
7: 因为当地盛产这个东西，然后它就很便宜，
6: 嗯，
7: 而且当地人其实它也是高档食材，但是因为它不是当地普通人吃，主要是游客呀等等的，还有很多大量出口，所以说我们在龙虾的根上吃龙虾。
6: 明白，
7: 因为咱们都知道吃的好多什么澳龙啊，乱七八糟啊。
6: 哦，
7: 我们就相当于跑
6: 马达加斯加去吃，
7: 马达吃的加斯加，因为当地消费水平不高，所以他如果在本地卖，他是卖不上高价的。
6: 嗯，
7: 啊，他可能是比当地人吃的食材里算贵的，但是对于我们中国过去的人，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
6: 就是咱就这么那个，就普通的菜市场卖海鲜市场卖这种龙虾，多少一拳一公斤来着？大概？几块钱人民币？
7: 十几块钱吧。
6: 十几块钱人民币一公斤啊，大家想想，
7: 嗯，
6: 咱就说是18块钱一公斤，那一斤才9块钱。龙虾呀，哎呀，
7: 这个龙虾到最后我们也没吃完。
6: 这么大呀，这龙虾？
7: 这只龙虾大概有

0: 公斤，就是八到十斤。
1: 天哪，那么大，那确实
0: 有个差不多六七十厘米。
1: 哦，
0: 因为它已经缩短了，它活着的时候应该大概会有这么长。
1: 明白了
0: 啊，然后关键是在吃这个之前又给我们上了差不多十斤别的小青龙。
1: 哦，对，你嗨，你已经都拿小青龙打底了，然后你又要再吃、
0: 小青龙打底，又吃了条石斑、
1: 哦，
0: 然后又干了一个这个，又那螃蟹也没吃完，那螃蟹一个都一斤多。
1: 爱吃海鲜的朋友，如果想实现海鲜自由，然后又比较平价，又比较的新鲜，您就尤其是爱吃龙虾的朋友，去马达加斯加吧，真的顿顿海鲜吃到吃不了，
0: 就是我们剩了一半嘛。
1: 真浪费，
0: 就是分配了这只龙虾你的，那只龙虾你的，不行，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你知道，你知道，到最后快吃不了之前会分配吗？
1: 明白。
0: 我们每个人分配多少螃蟹，多少龙虾，不行，真吃不了了，
1: 真是吃不下了。你看，男生本来都是应该是挺能吃的，战斗力可以的啊，但都吃不下了，就说明这个真挺着实的啊。然后也别点多了，看来人家那儿量也还行，
0: 相当可以。
1: 嗯，你挺大的。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就是刚刚是豪横的，然后感觉像海鲜大排档一样的那个摆盘，接下来就特别精致了。哎呀，这里面有餐厅的高档餐厅的这种感觉，雅致，还有这种，哎呦，上面的那个焦糖奶油的一个甜品，这是吃什么去了？
2: 法餐。
1: 岛上有法餐？
2: 马达加斯加吃啊，主要就是几个类群，海鲜。中餐，马岛的中餐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1: 因为都是中国人做的，
2: 原汁原味调到中国菜啊。咱们这个中餐咱暂且不提，法餐、因为马达加斯加被法国殖民了，殖民过
1: 哦，
2: 所以说他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法国传统。
1: 明白。
2: 然后我们就一去那儿，马岛有非常非常非常高档的法餐厅，就属于那种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旅游装束呢。进去要不要换正装啊？就属于那种你看那个餐厅门口你就想穿西服。
1: 对，我刚才看到了，我说这个餐厅的外头就做的特别精致，外头还弄了几个鱼的那个装置哈、大家如果仔细看，而且他门口停的那些车也好，
2: 那是餐厅老板收集的各种古董
1: 老爷车，
2: 全都能开。
1: 天哪！
2: 而且是一整个停车场，我刚拍了这三分之一，还有另外半溜没拍呢。
1: 问题是马岛的路它适合开吗？
2: 那不是人家收藏品，
1: 哦、
2: 然后。有一墙的古董相机，然后各种名画，那个餐厅的格调就属于非常适合拍照。
1: 哎呀，
2: 就是是马达加斯加首都最豪横的一家法餐厅。
1: 明白。那贵吗？
2: 三四百块钱吧，人均。
1: 人啊、哦，那这已经算是你们在那儿吃的最贵的一餐了，
2: 就属于天价了。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他们吃海鲜都没有这么贵啊。
2: 海鲜没有，还能这够吃好几天海鲜了，
1: 是是是，
2: 这一个人均。
1: 好人一生平安说海鲜是便宜，但路费贵呀、啊。是，而且去马达加斯加没有转机，这个大家确实要做好心理准备
2: 啊。有转机，
1: 没有直飞，
2: 没有直飞。
1: 瞅我这脑子，我已经被龙虾搅那什么了，搅乱了啊、也非常感谢黑肉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小厚，《巨鹿路的晚上》。巨鹿路在哪里？在上海。这是一条幽静的小马路，保留了很多当年的法式建筑。慢慢的，慢慢的呢，这里现在成为了一个文艺生活之地啊，被称为是最小资的文艺马路。人来人往，市井生活，一切都融在了一起，很热闹。但是呢，张小厚却感受到的是一种孤单感。用他的话说，就是人是渴望认同和被关爱的，但大部分的日常生活，更多的可能还是失落和一种自我的安慰。巨鹿路虽然很热闹，但是在这种热闹当中，可能没有属于你自己的晚上，听上去有一些孤单和孤独。来听听歌吧，土拨鼠音乐吧。我们继续来听的歌，熟悉的这首赵雷《吉姆》。

0: 花。
1: 土拨鼠音乐榜听的这首歌失眠少年的夏夜芦苇，歌里采用了多轨和声来更贴近60年代的英式摇滚的这种特质。土拨鼠音乐榜失眠少年夏夜芦苇。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马赛克，霓虹甜心。

接下来的歌满舒克 Wayne， 这首歌里的旋律在保留了一种如风轻松的同时，也在潇洒的背后藏了一些仔细感受才会有的孤独感。而且这一次这首歌不光光有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还发布了一个吉他特别版，吉他的版本更削弱了锋利的情绪，所以孤独感在呈现当中呢会显得更为直白和纯粹。但是此刻我不想让孤独感那么的浓厚，所以就来听接下来的这个版本吧，满舒克 Wayne。

拓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浩林一首儿时，让我们回到小时候。那接下来这首歌也让我们回到了过去，原曲呢是由 Leo Seven 和 Baby Vincent 以及 GBZ 合作发布的一首单曲，讲述的呢真的就是在九十年代会有的一种爱情的模样，你注意听歌词就知道了。 X Sister 沈梦辰今夜的雨，来听歌吧。
1: Yeah, put your hands up.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但凡是听到一点轻快的节奏，就觉得哇，夏天真好，夏天真美。想说一说古巴这个地方，很神奇，它除了能够产生精美的光和影，同时呢也有漂亮的音乐。那古巴就是 Mojito 的这个发源地。我们看周杰伦 MV 充满着古巴风情，而且歌曲也是拉丁曲风，写出了非常优美的歌词，让你瞬间就可以感受到盛夏的清凉。我想这首歌应该就是冲着夏天来的吧，所以呢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来聊周杰伦的夏天。不是乐队的夏天，是周杰伦的夏天。他的歌里应该有一整个旅行团，对不对？一会儿牛仔很忙，一会儿来个 Mojito， 当然有惊艳的青春时光。所以接下来呢，今天开场曲，我想先和你来听这一首歌。当然这也是出自于周杰伦的作品啊，歌曲是温岚演唱的《夏天的风》。

真的是周杰伦太早期的一首作品啊，温岚的演唱《夏天的风》。其实你会发现，周杰伦早期作品的话，钢琴啊，当然到现在也是这样，单钢了很重要的角色，但多数呢都是一些抒情的，或者带着一些淡淡忧伤的这些情歌为主。我没想到呢，很后来，居然可以在短视频重新翻红。好，夏天的风送给每一位热爱夏天的朋友。不过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聊的话题啊，关于周杰伦的夏天，所以今天歌单上面呢有很多关于他的经典曲目，喜欢他那就不要走开了。而在光影世界里面，当然片单也即刻为你来发送。听到周杰伦的 Mojito， 首先想到就是这部影片，所以今天要迫不及待的在节目当中推荐给你，叫做夏日之王。三个青春期的叛逆少年，他们离家出走，居然占山为王。哎，没有多么深刻的社会问题讨论，更没有什么离奇的冒险桥段去博观众的眼球，有的只是每个男孩成长当中再熟悉不过的那些矛盾，比如说有跟父母沟通的障碍，有对独立生活的向往，当然还有初恋那点小事。我的节目当中，光影在歌唱，我很少用到推荐这个词，因为我知道呢，你能获得的片单渠道有很多，但真心的是喜欢的才会推荐给你。今天这一部影片《夏日之王》，我会推荐给你。它是一段三个人在森林当中敲击管道的舞蹈来作为开篇，一开场就看到这个热情的画面，难道还不具备夏天的热情吗？三个小伙子进入森林建造房子，导演的镜头呢变得纯真无比。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在影片当中看到清澈的小溪，有盛开遍地的野花，还有层层叠叠的树木，一望无垠的草地。如果这些还只是对生活环境纯天然的展现，那么在影片当中有新生的蝉，花朵里的蜂蜜，还有刚褪下的蛇皮，应该预示的就是三个人崭新的生活，或者他们脑海当中对新生活描绘的蓝图。他们会在草地上肆意奔跑，然后挥剑切断空中的饮料和西瓜，在管道上敲击舞蹈，然后从悬崖高处纵身跳水。因为这个影片的海报呢，就是三个少年玩水的画面，包括成年人可能很难以理解的相互之间卯足劲儿互相敲打。你看，这些都是看起来有点幼稚，但是大人做起来呢，又觉得不太好意思，可是又觉得很好玩的一些单纯的快乐。在这一部影片《夏日之王》当中，大量的慢镜头唯美的呈现，所以感染力十足。忘了告诉你，这三个少年都是十四五岁的青少年，有一股纯真跟活力。影片呢，通过镜头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2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听这个前奏，应该就已经猜到周杰伦要登场了。今天光影在歌唱啊，和你聊到这个话题，周杰伦的夏天。MV 的拍摄地也是选择在了古巴，古巴风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哈？无数的影像画面给了观众无限遐想。在古巴，音乐就像河水流淌一样，这句话呢是出自于影片《月满哈瓦那》。美国音乐人莱库德在有一次古巴的旅行当中，他发现了当地的一支乐队，所以呢就邀请到德州巴黎柏林苍穹下的导演一起前往古巴去拍摄这一部音乐纪录片，它的名字叫做《月满哈瓦那》。这也是今天呢光影在歌唱在片单上推荐给你的一部音乐纪录片。莱库德把那些散落在民间的上了年纪的古巴传奇音乐人重新召集到一起，他们录音、排练、演出，而且随着这一张电影音乐专辑的出版和电影的上映呢，在1997年全世界是掀起过一阵古巴音乐的热潮的。而这张出自电影的音乐专辑也获得了格莱美的肯定。同时呢，这一群古老的传奇的音乐人还踏上了当时和古巴交恶40年的美国土地，破例获邀在卡内基音乐厅进行表演。所以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要和你来听的这首歌就是出自于影片《月满哈瓦那》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啊，直接翻译过来叫做《再去人行道的路上》。

由周杰伦这首《Mojito》开始呢，就让我想到了很多留存下古巴热情画面的这些好看的影片。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今天向你推荐的一部音乐纪录片啊，来自古巴的音乐纪录片，叫做《跃马哈瓦那》，充满着热情音乐的元素，真的是非常值得一看。今天光影在歌唱和你聊到这个话题呢，周杰伦的夏天充满着古巴的风情。当然在光影世界里面，同样也有很多导演是对古巴特别的偏爱的，晃动的镜头、绚丽的色彩和跳跃的剧情，以及纠结又戳心的内心独白，什么旗袍、爱恨情仇、周慕云、苏丽珍、张国荣、梁朝伟、张曼玉、杜可风、张淑萍，这些名字应该会让你联想到一个人吧，那就是王家卫。你根本没有办法忽略王家卫为他每一部电影所选择的音乐。他的电影当中有一首经典歌曲反复出现哈，那就是 Siboney。 这一首世界名曲呢，是来自于1929年的古巴，原作者在写词的时候是身在异国他乡，于是他写了这首曲子，主要是为了表达对家乡的思念。那说到 Siboney 呢，其实是一个地名，这是古巴的一个小镇，在歌词当中呢，当然也是指代古巴这个地方。而现在人们更加习惯把 Siboney 看作是一个女孩，或者说把这支音乐呢听成一首情歌。王家卫选用的是50-60年代美国歌手 Connie Francis 所演唱的版本啊，他说这样的音乐可以让观众回到当时的香港，因为他影片当中所呈现出来60年代的香港的那个时候，他们都爱听拉丁音乐。而在王家卫镜头当中的几个女性角色，最为张扬的应该就是章子怡的角色了。在奔放的伦巴音乐的铺垫之下，每一个动作和眼神应该都是让观众无法抗拒的。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6: 好吧，今天节目呢和你来聊周杰伦的夏天。为什么他的歌还没有出现，马上送上。我们先来听这首歌，这是周杰伦的时光机。

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时光机》，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周杰伦应该是特别钟情夏天吧，要不然在他的音乐里面怎么会出现那么多阳光宅男呢？乌克丽丽呀，包括这首《时光机》，我后来才发现，原来写的也是夏天呢。早年了，这首歌是红遍了动漫圈，然后写词人是方文山。我们知道他很擅长用自己的文笔呢写一些很细腻的东西，在《时光机》这首歌曲当中也是不意外的。所以我们听的时候会觉得真的童心未泯，听着听着呢就觉得好像这首歌是长大之后的大熊送给静香的，因为周杰伦和方文山都是很喜欢哆啦 A 梦，于是就有了这首《时光机》。看来还是一个爱喝奶茶的小公主，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写的情歌都是甜度满分。

光影在歌场，没办法，今天周杰伦歌就是多一点。因为跟你聊到话题就是周杰伦的夏天，你后来会发现什么七里香啊、阳光宅男呢、啊、这些歌原来通通都是来自于阳光沙滩海浪那样一个阳光十足的夏天。这首歌叫做好久不见。

大可放心啊，今天不会出现小朋友的问号。这首歌好久不见，来自周杰伦，当然也是在短视频当中就是莫名其妙的迅速的火爆，听着听着就想干掉一杯奶茶，对不对？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在2007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导演主演了一部爱情奇幻音乐电影，叫做《不能说的秘密》。不过呢，今天不会和你来听其中的插曲，要来听的是另外一首很好玩的歌。歌曲的副歌部分让人印象深刻，不断的重复，不用麻烦了。这个灵感其实是来自于电影当中的女主演桂纶镁。因为当初两个人合作影片《不能说的秘密》的时候呢，周杰伦很担心会在片场怠慢了桂纶镁，常常呢会请工作人员去询问他是不是有任何的需要，但是呢桂纶镁就总是回答说不用麻烦了。有一次两个人有一场钢琴的这个对手戏，周杰伦呢还是贴心地问他说是不是要做调整，桂纶镁又再次跟他说不用麻烦了。于是当时周杰伦一时兴起就用这几个字即兴的演唱，觉得很有趣啊，就有了后来这首《牛仔很忙》。昨天我的朋友也在碰

朋友圈推荐说，哇，周杰伦很喜欢在自己的音乐录影带当中走来走去啊，从这首歌呢走到了那首歌，从冬天呢走到了夏天，为什么？原来牛仔很忙。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1: 宁德。
0: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6: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可能来自一首歌，
7: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1: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 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4: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8: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5: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9: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5: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10: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4: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8: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11: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8: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12: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13: 爽。
8: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4: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5: 举起一只手啊！
4: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8: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4: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6: 北京时间11点07分，依然是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快乐一路好嗨哟。
17: 看你啊，这个转的还挺快的，就原谅你了啊。好吧，那么正在锁定的是一路好嗨哟，接下来的时间呢，依旧邀请大家一起来和我们一起唱歌，来听好听的歌。那当然了，也是要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里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提名一首旋律超好听、歌词也绝美的宝藏歌曲，我相信大家肯定脑海里出现不少歌了。
16: 是的，我觉得在大家的这个听歌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首歌让你觉得这个旋律太入耳了，歌词写得太优美了，就特别击中你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17: 对，没错了。所以啊，你说谁没有就是自己最喜欢的歌呢？是不是啊？所以就是邀请大家踊跃参与我们节目互动了，当然还是要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互动的啊。
16: 是的，怎么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呢？首先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一下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点击到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好嗨哟喽。
17: 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下方和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啦。今天聊的再重复一下啊，提名一首旋律超好听、歌词也绝美的宝藏歌曲。
16: 是的，
17: 玉宁的印象里面，自己觉得歌词特别美的歌都有哪些？
16: 哎，其实我觉得当
17: 为什么你突然间会想起他？
16: 因为我刚刚看到动力火车四个字，我突然想起来当，还有雨蝶但是雨蝶好像雨蝶不算是他们唱的，就是那个李翊君啊。我们可以来听一下雨蝶。
17: 雨蝶也是很好听的，但是好多首啊，
16: 就是我们来听听李翊君的版本。好不好？
17: 可以来听一下啊，
16: 是那个还珠格格第一部的那个电视剧主题曲。
17: 是，
16: 就每次这种音乐一响起，我就看到他们俩，他们在那个
17: 骑马策马奔腾。
16: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
17: 来了，
16: 就已经开始要在那个策马奔腾了。

0: 感觉以前就是老歌它总是有一种魔力，
1: 对，
0: 你一听到它它马上就有画面出来，
1: 面对，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以前这些歌都是比较某
0: 大部分是属于主题曲或者片尾曲，
1: 嗯，就是你会马上就是联想到你当时看这个片子的时候的那个画面，嗯，剧情，嗯，很有代入感，

0: 好吧，一首雨蝶送给大家了。如果说大家也有一些觉得特别旋律特别好听的，歌词也很绝美的宝藏歌曲，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刚刚想到一首歌，就是周深的，叫《浮光》。应该说这首是属于比较冷门的一种
1: 好听的歌，
0: 哎，对对，宝藏歌曲。
1: 那我们来听听这首相对来说比较冷门的歌曲吧。
0: 哎，
1: 《浮光》为啥播不了呀？
0: 嗯，不可以吗？
1: 该歌曲暂无音源。
0: 好吧，
1: 那可以听那个《落梦》吗？
0: 可以可以，
1: 对吧？
0: 嗯，《
1: 落梦》也不错的，
0: 也是好听的。嗯。

0: 才知道是这首歌，就听到副歌说，哎，原来这么熟悉的歌。一边拼凑，你咋了？不想让我听是吗？
1: 是的，不想你唱。

0: 是哪一首的主题曲、
1: 嗯、
0: 感觉是哪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吧，
1: 印象中是的，
0: 对，就是有点类似像那个、
1: 嗯、
0: 那个知否之类的那些、
1: 嗯、
0: 那种电视剧的主题曲感觉、嗯、哈，
1: 对。

0: 真的，周深的歌没有一首是不好听的。
1: 对，
0: 我感觉他唱的歌真的太走心了，
1: 就什么歌到他嘴里过一遍都特好听。
0: 他就不一样，是不是？
1: 对，就他的那种唱腔，然后他的感情其实是非常充沛的。
0: 对，
1: 是把所有对歌曲的理解全部都融入到那个歌曲的表达当中的，是吧？
0: 没错。
1: 那还有哪一些旋律特别好听，歌词也特别美的歌呢？抓紧时间，赶紧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视频互动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咯。
0: 是，那我刚又想起一首。
1: 哪首？
0: 就是你肯定有听过，就许茹芸的歌叫独角戏。我觉得这首歌为啥会想到他，因为我觉得他的歌词真的，你在很落寞的时候，很伤心难过的时候，他真的是很适合你听。
1: 哎，那他还有首歌我非常喜欢听。
0: 什么？噔噔噔。什么？
1: 不想让你知道。
0: 这个是周慧的歌。
1: 那还有一首，
0: 他不是同一个人吗？
1: 还有首歌也是他的，就有点类似
0: 许茹芸的。
1: 对，许茹芸的《
0: 泪海》吗？
1: 怎么舍得？
0: 对，这就是《泪海》。
1: 你怎么的泪流向海？
0: 那我们听《泪海》也是可以的。
1: 对，我觉得
0: 就是，对，他有好多歌就是属于你这种在，比如说在很伤心的时候啊，失恋的时候啊，那当然大家就不要失恋吧。好，
1: 只说给你听，只说给你一个人听。
0: 对，这首歌也非常好。
1: 那听这首歌吧，我觉得
0: 你这就是有点放不过来。没关系嘛，我们慢慢来嘛，哈，还有很多时间。
1: 只说给你听，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
0: 是的，它的就是
1: 失恋嘛。
0: 对对对，就刚开始的那个前奏也是非常棒的。
1: 昨夜忽然

0: 哇哦，太好听了，有没有？
1: 非常好听。
0: 少游2026来了，他说屠洪刚你，
1: 哎，啥歌？
0: 就是屠洪刚的你。
1: 就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0: 有的有的，你听一下肯定也是有听过的，可能就是突然间，哎，
1: 一下想不起来。
0: 对，想不起来了。
1: 来，那我们听听，
0: 来听一下屠洪刚的啊。

0: 好，这是孝庄秘史的主题曲，
1: 落在我的马背
0: 2002年的歌。哎
1: 哎，我在 KTV 唱过这首歌，
0: 真的
1: 吗？然后我原来我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嗯，是我的朋友点了这首歌，
0: 嗯，
1: 然后我说我不会唱，他说
0: 你肯定会唱，
1: 你一定会唱。我说我绝对不会唱屠洪刚的歌，我只会唱精忠报国。他说不，你一定会唱。
0: 后来就是像我有一次你们说我肯定会知道一首歌一样的道理，
1: 那个
0: 是谁唱的？
1: 凤凰传奇的《乌蒙山》。
0: 对，没
1: 山晚。
0: 对，我就坚决说我不会唱，但是他们坚决说我一定会唱。
1: 哎，我们好久没去唱歌了，
0: 对，改天可以约一下啊。

0: 好吧，大家有没有觉得特别的熟悉？可能第一个反应会和玉宁一样的，觉得啊，这首歌有听过吗？就一个你，
1: 对啊。那其实还有很多歌，那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
0: 是
1: 点击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好嗨哟。
0: 是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提名一首旋律超好听的歌词也绝美的宝藏歌曲，或者说一些哎你觉得比较冷门的都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1: 一定会有的，而且我觉得什么旋律超好听歌词也绝美的宝藏歌曲大部分应该是我们这个年代的歌现在的歌我目前为止没有听到什么旋律超好听
0: 印象特别深刻的
1: 歌词也绝美我觉得以前的歌真的比现在的歌好太多了，不是说现在歌不好听，就可能我就是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时代印记嘛。
0: 对对对，没错，
1: 对对，
0: 是的。
1: 那我们稍事休息，要稍回来继续再和大家来聊话题咯。
0: 好的，一会儿见。

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1: 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0: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0: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3: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0: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4: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0: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5: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6: 绝车一只手啊！
2: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0: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2: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7: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
8: 一路好嗨哟。
7: 啊，我正等你说我是谁呢
8: 我是你
7: 我是玲玲、嗯、好了，那么邀请大家啊来我们直播间互动了。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提名一首旋律超好听的，然后歌词也超赞的这种歌。
8: 嗯、
7: 我相信呢大家就是总是会有那么一、至少有那么一两首吧，觉得我啊超爱他，离不开他的那种，
8: 对，
7: 只要一听歌就想到他。
8: 所以呢、我要唱这首，就是给大家听这首歌，阿琳的拿走了什么。
7: 哇，阿琳的歌真的是超好听的，一会儿我们都分享一下好久没有听的歌手的歌。
8: 是的，我们待会儿可以分享一下梁咏琪和梁静茹。
7: 好的。

0: 阿琳的歌其实真的不好唱，
1: 只有这首歌我在 KTV 能唱下来，其他歌我都不行，什么失恋无罪、
0: 还有是我很忙，有一首歌、听着好像很普通，但事实上也不好唱，
1: 对、

0: 是我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如果哪天你听到我说、他说我很用力唱歌的时候，发现就是我就是在发泄情绪，
1: 情绪、
0: 对，就是他的出口嘛，就是发泄的出口，是这样的。
1: 是的，我觉得音乐有的时候是一种你为自己说话的、因为有些人可能说话表达不清楚、没有办法精准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但他唱歌
0: 可以，
1: 可以通过歌曲的这种情绪来传递一下他的 情感啊。
0: 所以我觉得这音乐是很奇妙的，就是我觉得应该全世界都爱听歌吧，都喜欢音乐吧。
1: 对啊，音乐体育是全世界的通用语言、
0: 是的、好吧，那接下来要给大家送什么歌啊？
1: 听梁咏琪的错过吧。
0: 啊，可以可以，好的、来听一下啊。
1: 错过，我们都
0: 好久没有听过了。
1: 你看这张照片像不像我？
0: 真的很，就很像青涩的你。
1: 对，就是我小时候就像这样。
0: 其实我发现你真的很像一些，比如说之前说像徐怀钰，
1: 我
0: 像谁来着？
1: 对，我的脸就是这个
0: 大众，有这么大众脸吗？
1: 就一会儿像这个，一会儿像那个。

0: 首歌是电影的 一部电影叫爱得起的插曲，
1: 哦，
0: 是一首插曲，所以大家应该是对他也是比较熟悉的。
1: 哎，怎么被我点了一下重新开始了，那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还有梁咏琪的哪一些其他的歌，
0: 梁咏琪像短发呀，
1: 已经断我的发，
0: 对，
1: 还有很多，像那个花火，
0: 还有花，不是花火吧，
1: 花火
0: 是花火吗，
1: 对，花火是有粤语版跟中文版，我觉得这首歌，然后中文版好像还是他自己填的词，也很好听，怎么唱来着，花
0: 忘记了，
1: 我就是我一段时间非常喜欢这首歌，然后还有是他跟金城武还有莫文蔚曾经演过一部片子叫心动啊，
0: 啊，
1: 对吧，
0: 对，
1: 然后里面的那首主题曲叫什么我忘了，但是我觉得非常好听
0: 向左走向右走吗，
1: 像是他跟金城武拍的另外一部片子，他跟金城武拍了两部片子，
0: 烟火偏见，他有很多歌，
1: 对，
0: 还有一首大家很熟悉的，就胆小鬼，
1: 哦，
0: 记得吧，
1: 对，胆小鬼，还有啊，灰姑娘，粤语版的灰姑娘，那个也很好听，什么就是什么送他什么回家什么之类的，
0: 哇，这真的就是那个年代的，说到这个年代感觉又回到慈禧年代
1: 而且他是标准的短发嘛，就是他一直都是没有长发过，好像有电影里面有一次长发过，他一直都是短发高个，高妹嘛，
0: 就是向左走向右走那时候也是非常火的，
1: 是，而且他那个我记得向左走向右走，因为他是改编一部漫画嘛，然后他里面的服装全部都是和那个漫画是差不多一样的，就是穿的就是很像那个波西米亚风，就层层叠叠各种各样的颜色，
0: 对，
1: 可是穿他身上就是很好看，
0: 真的就是属于画面感非常强的，
1: 对，然后背个大提琴，然后个子又高，穿一双马丁靴，
0: 我觉得他真的是好纯呐，
1: 对啊，
0: 当时看起来哇，梁咏琪太漂亮了，
1: 对，
0: 就是她笑了还有一点小虎牙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是吧，
1: 然后前几天我在刷那个抖音的时候，就看到他在我们台湾省演那个话剧，是不是台湾省演话剧，应该是，

0: 他走出来的那个感觉啊，就是他是没有非常明显的那种说他可能有做一些什么脸部的保养什么，他就非常
1: 自然
0: 的衰老，但是是脸上很有韵味，我觉得就是优雅的老去，
1: 这是自然的美，
0: 对。然后他个子又很高，然后整体笑起来还是像小时他们年轻的时候笑的那么纯洁，
1: 对，笑的好像就是天真无邪的感觉，
0: 对。

0: 好了，时间来到11:54，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啊。
1: 嗯
0: 啊，当然呢，还是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一首旋律特别好听的，然后歌词绝美的宝藏歌曲。
1: 我觉得最后一首歌给送给所有的女同胞
0: 是什么歌？是梁静茹、
1: 梁伟琪的
0: ，
1: 可不可以不勇敢
0: 啊？那时候真的去 KTV 必唱的歌，
1: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唱的真的就是。就是大家以前总说我们女生要勇敢，一定要怎么样，其实他是告诉你，其实你该有情绪宣泄的时候，该软弱的时候你可以软弱，可以允许自己落泪嘛，不一定说一定要自己硬扛，是可以叫姐妹呀，
0: 没错。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天读书俱乐部就安排了暑假系列节目，助力孩子科学促进生长发育。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是《赢在发育期》。这本书给出了儿童牙齿发育加视力保护加体态矫正三位一体的成长管理方案，科学指导家长多角度出发，把握生长发育黄金期，既告诉家长为什么这么做，也教给家长具体应该怎么做。今天的节目嘉宾是傅佳女士，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主任。傅佳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了这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说到了三个主要问题当中的牙齿发育的一些情况，并且进一步的讲解了关于正畸的一些内容。其实还有一些坑也希望家长朋友来避免，书里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来了解。曾经有一个13岁的小男孩戴牙套半年以后来到医院复诊，远远的一看呀，牙齿倒是变整齐了，但是近距离一检查，发现这个牙龈红肿，托槽周围的牙面出现了明显的白斑，这些白斑就是刷牙不彻底导致的牙釉质损伤。更遗憾的是，虽然矫正结束，牙齿排列整齐了，但是牙面上的这些白斑成了永久的纪念，想恢复如初非常困难。我们平常谈到的正畸啊，大家光注意牙齿整齐不整齐了，没有想到啊，还有这么多的这些小问题，其实也是最后变成了大问题。
4: 嗯，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正畸，特别是固定性正畸，它要带一个牙托或牙槽的那种，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对于他的刷牙或者是口腔的保健来说就更加重视才行，因为有的时候他刷不到位，因为他牙齿上有东西，他刷不到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于牙刷呀要求就更高，可能是不是要用小头的牙刷或者是牙缝刷，那么在刷牙的时候我们要更仔细。另外就是漱口，及时漱口，吃了东西以后要及时漱口，要彻底的清洁牙面上可能存在的一些残留的这个残渣，只有这样呢可能才能减少我们的这个脱矿，就是牙釉质损坏，也能减少我们的龋齿的发生。另外呢可能就是要定期使用含氟牙膏，因为含氟牙膏它对牙釉质是一个保护的作用。正如我们说的，不能是远看整齐了，近看也得美观才行。
5: 这些的工作啊，真是要提醒家长朋友可以利用假期时间长的这个时间，慢慢的让孩子养成习惯以后，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前面我们是说到了第一章啊，关于正畸的一个内容，那在这一本书的第二章呢，是谈到了近视的问题。现在小朋友的近视的高发啊，真的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一方面呢，就是啊，近视年龄
3: 越来越小；
5: 第二方面呢，就是啊，近视的人越来越多。话说傅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4: 这个也是大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可能是电子产品的这种普及使用，另一方面可能就是户外运动的减少。在这两方面的加持下，近视的年龄段是越来越下沉了，近视率是越来越高了。
5: 在这本书里面就特别谈到了真假近视的判定以及眼镜的选择，当然视力保护这一章还有很多的内容，不过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可能是现在很多家长朋友非常困惑的问题，我们就在这儿呢，请傅家跟大家、跟家长朋友来答疑解惑吧。
4: 因为特别是这个真假近视，也是我周围朋友哈妈妈们特别发问频率最高的了，也是我当时也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真假近视为什么这么重要？它判定孩子要不要配眼镜，要不要干预，真正去干预啊？比如说我是假性近视，可能就暂时可以不配镜。那么如果已经判定了我真性近视，那么就要及早干预。有很多家长觉得没事儿，我就25度、50度近视没事儿，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经历过，我很有发言权。孩子越小，他近视的时候，他近视度数长得越快，所以一定要及早干预，不要小瞧这25度、50度。如果你不干预，可能到他六年级毕业，他可能就300-400度了。
5: 每到孩子体检之后啊，很多的孩子的视力虽然不好，但是呢也会得到一份提示，说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很多家长朋友都知道，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其实是远视眼啊，说孩子那么小，有可能是真的近视吗？是不是就是假性近视呢？到底怎么回事呢？
4: 这个就是下面想跟大家说的话题，就是孩子确实生下来他是有远视储备的，但是当我们用眼错误，比如说我们盯屏时间太长，没有做很多的户外运动，导致了我们的这个远视储备耗竭的时候，这就是真性近视即将发生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判断孩子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啊？这里头有两句话分享给大家。真性近视它是确实发生了眼轴的变化，它眼轴过长，这种眼轴的变化是难以恢复的，也就是眼轴过长导致了他可能最后他就是远视储备没了。眼轴过长，因为眼睛太疲劳了，他那根弦绷得太紧了，已经恢复不了，就跟橡皮筋一样的绷到一定程度，他自我恢复不了了，他就发生真性近视。那么假性近视可能就是眼睛过度调节，就是太疲劳了导致的这种错觉，就是让眼睛好像看东西模糊了，但是呢你有恢复的可能啊。那么怎么去分辨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验光。就是除了验光还有一个叫散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正规医院检查，不能去那种小的啊诊所去看。就是正规医院他验光以后他还要做一个散瞳，就是我们说的就是那种散瞳剂，什么每次滴一滴五分钟，滴6次，然后再去验视力。如果散瞳后视力还是不达标，那么就能判定为真性近视。
5: 我们刚才谈到的散瞳，家长朋友一定不能够忽视，不能够说孩子通过这个视力检查表反映的是多少，就要按照多少去配近视眼镜。散瞳实际上是帮助认定孩子是真的眼轴已经变长了的真性近视，还是说眼轴没有变长的假性近视。而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视力不好，可是配镜的要求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4: 对，所以散瞳后测量的结果才是孩子视力的真实状态，也能够帮助医生更准确地判断孩子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以及他配镜需要配多少度。
5: 说到了配眼镜啊，很多的家长的困惑又来了。我先说一说啊，比如说眼镜有这种有框的眼镜，也有隐形眼镜，现在还有一种 OK 镜啊。 除此以外，有一些家长朋友就说，我们孩子是假性近视，是不是就不需要配眼镜了，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另外还有一些家长朋友就说了，说这个眼镜是配度数深一点好呢，还是配度数浅一点好呢，等等等等啊，这问题真的是非常多。所以傅佳，咱们节目时间有限，你捡重要的跟大家来分享。
4: 那我就分享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这个隐形眼镜的问题。
5: 嗯，
4: 因为很多家长说，那孩子近视了，能不能隐形眼镜更方便点，因为他上体育课他也方便，他学习也方便。嗯，那么我们的答案是最好不要。为什么呢？一，孩子的眼睛，不管他的眼轴还是他的角膜，还在发育中。
5: 嗯，
4: 啊，他可能对于这个隐形眼镜的接受度没有那么好。二，孩子上学期间他是非常繁忙的。

0: 而且要用隐形眼镜有一个前提，一定要做到清洁，要做到非常好的清洁。如果你无法保持这种比较好的清洁，然后让那个隐形眼镜就进到你的眼睛里头，对眼睛对角膜它是一个很大的磨损，它长期缺氧反而容易导致我的角膜的磨损，也会影响我视力度数的加深。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啊，18岁以内的我们是不推荐用隐形眼镜的，就是大人用的那种隐形眼镜，我们还是更推荐于这种普通的框架眼镜，或者现在有更好的处理的手段，各种的这个适配的这种镜子去控制视力。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说到了框架眼镜啊，有一些家朋友就喜欢有一些金属框的，但是我在这儿真心说一句，我也戴眼镜，我觉得啊，有一些金属框真的是偏沉，反而是一些比如说什么塑胶板材的呀，它更轻而且也结实，小朋友运动量特别大，只图漂亮啊，戴着也沉，而且我相信虽然它压在鼻子上，但应该是不是也影响孩子这个面部骨骼的发育啊，那么沉。
4: 您说的特别好，所以对于这一点呢，我们也专门跟配镜，就是配普通的这种框架眼镜，给出了几点我们的建议。首先就是舒适度，怎么叫舒适度？就是您配这个框架选择也好，镜片选择也好，要轻薄，一定要轻薄，轻盈，固定性也好，稳固。因为孩子有的时候

早在1995年的时候呢，锦绣二重唱是正式的成立，他们唱过很多非常有趣的歌曲啊，比如说明天也要作伴啊等等等等。应该来说他们现在已经很少会有同台的机会了，可是呢每次听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都想起那个经典的滚石年代所缔造的经典女生的特质，比如说温暖，比如说俏皮，比如说成熟当中的可爱。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莫言写过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死角，自己走不出来，别人也闯不进去。我把最深沉的秘密放在那里，你不懂我，我不怪你。我是林奇，我们接着来听歌。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静茹和江美琪同期发片竞争的过程当中啊，江小姐也是向李宗盛邀歌并要求制作，李宗盛呢就只好给了一首叫做《芥末不辣》，可是这首歌曲却远比写给梁静茹的歌要不红的太多。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布，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爱上副驾驶，一起在音乐里听世界，听生活。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现在的一些音乐播放平台呢，总会做很多的归类分类，有排行榜，有歌单，有歌手列表。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时候，就是打开一位歌手的所有歌曲，然后呢顺序播放？接下来节目当中给你先来听一些串烧，感受一下今天八首歌的节奏。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准备的这张歌单呢，主题叫做他的歌连听一整个小时都不会腻。为什么会有一张这样的歌单呢？要不是耐听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吗？都不是，因为并不是所有歌手都能够保持让人放心的出品。今天分享的歌呢，不是说这首歌耐听，而是想跟你分享这八位歌手他们的很多作品啊，你连续听一个小时你都会觉得哎是好听的。不像有一些歌手可能为了跟上潮流，明明声线很温柔，但是呢慢慢也会尝试唱一些电音，唱一些舞曲。有些歌手为了有新意，为了有创新呢，也会有一些让歌迷不太能接受，不太能理解的风格出现。所以呢能够保持稳定的出品是好听的，而且呢还能比较被大众欣赏的来的好听，并不那么容易。今天虽然只是分享了八首歌，但是呢也是想跟你分享这八位歌手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专辑，他们的单曲，大部分来说都还是比较让人放心的好听。自己也可以来听一听这八位歌手，来检验一下他们的歌除了这八首是不是其他的依然耐听动听，而且呢很稳定的好听，连续听一个小时也不会腻。接下来给你听到的是郁可唯的这首《指望》。

叶可唯的这首歌叫做《指望》，一直呢，它在我的歌单里就是列在干净类型的声音，就是每当你觉得心里需要沉淀下来、需要沉静的话，点开它的声音来听，单曲循环，或者是听它的歌，从一张专辑跳到另外一张专辑，听着听着你就觉得哇，好沉静。今天呢，给你来分享的歌手都是这样的类型，可能他们的声音并不是属于那种很有侵略性的，就是他一开嗓就一定要霸占你所有的关注度，但是呢，你慢慢的就会走进他的世界，然后慢慢的你可能听了他几十首歌，你会觉得哎，越听越不错。我们音乐继续来陪伴大家，这首歌 Perfect。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爱上副驾驶，一个小时跟你在音乐当中来感受生活，感受世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耐听的歌呢，八首歌曲，更多的是想跟你分享这八位歌手，因为他们的歌不光是这一首，他们很多歌，也可以说大部分歌都非常稳定的好听。如果说你喜欢这样耐听型的歌手的话，也可以把这八位歌手收在你的歌单当中，来听听看他们的歌，远不止大热会有惊喜。我们继续来听到歌单当中的这首人气单曲《品冠》。门没锁，品冠的声音啊，真的很像暖阳，特别的舒服自在，让人踏实。

品冠里的声音呢，总是带有一些温和温暖，不管他是唱这种快节奏的，还是唱一些比较舒心暖心的歌，都是给大家感觉温暖的感觉。刚刚来听到是我们歌单里的第二首品冠的《门没锁》，今天呢跟你分享的是他的歌，连听一整个小时都不会腻。品冠的声音对你来说是不是也这种很耐听，而且呢不会腻的类型呢？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的声音也是属于很有特质的，也是属于一开嗓就会容易迷倒一片的阿黛尔。

0: 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当心情不那么明媚的时候，当心理压力过大的时候，躲进到一种声音里面会让人安心的话，你会选择谁的声音呢？我相信每一个爱听歌的人，总会有一位歌手是属于那种你连续听他几个小时，甚至听他一两个月都不会腻的歌手。今天呢，分享了8位歌手，8首歌曲啊，当然只是一小部分，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但是呢，也是跟你来推荐推荐这8位歌手的声音，听他们的歌很稳定，而且呢很耐听。爱上副驾驶，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这位金玟岐演唱《娱乐》。

代歌手，他在演唱几十年当中，十几年甚至几年当中啊，都可能他的歌曲风格会不断的变化，但是对于创作歌手来说，风格可能会相对来说会稳定一些些。像金玟岐，他就是虽然歌曲呢不断在变化，但是他的状态、他的嗓音、他歌曲当中的那一些小坚强、小骄傲一直没有变过。刚刚来听到是金玟岐的娱乐，那接下来这一位呢，火星哥。

说起来呢，火星哥 Bruno Mars 也属于这种出品啊比较稳定的，他唱歌曲呢都是有他的风格，有他的味道，连听一个小时呢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3: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0: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记得之前看过一期奇葩说，他们在讨论要不要感谢那些生活当中的暴击。还记得臧鸿飞讲了一个故事，让我瞬间泪湿眼眶。1996年是他人生最灰暗的时候，和父母的关系并不好，不能回家，生活也是捉襟见肘。那个时候他每个月的收入只靠在一个酒吧里弹琴。有一次客人点了一首歌，他不会弹唱，老板知道后直接告诉他以后别来了。很难想象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男孩因为不会唱那一首歌而被开除了，他的心里得有多不服，得有多委屈。那晚老板只给了他50块钱就打发他走了。他说那年冬天很冷，他攥着那50块钱在雪地里走了很久。他不敢打车，因为那是他接下来一个月所有的钱。多年以后，已经功成名就的臧鸿飞对大家说，那晚我学到了，我要到食物链的顶端，我要去更大的舞台，

所以我不会感谢生活的暴击，我感谢那个在雪天咬着牙走回家的自己。是啊，我们都该感谢那个被生活反复捶打后，在四周漆黑一片依旧没有弯下腰，没有停下脚步的自己。挺过了那些艰难的时刻，你就会发现，原来把自己带离黑暗的人就是自己。其实我们身边从来就不缺少光，只是因为身处明亮的时候忽视了光的存在，而那些忽然降临的至暗时刻让光亮有了存在感，也更有意义。细心观察，你就会发现生活中的那些光芒无处不在，它可能是在你下班路上疲惫不堪的时候别人让的一个座位，也可能是你阴天的时候打算出门忽然晴空万里的惊喜，也可能是你负能量爆棚的时候朋友爱人及时的安慰。所以啊，希望你不要再说人间不值得，即使生活偶尔阴天下雨也不要灰心丧气，记得回头看看你已经走了好远的路，这路上有家人，有朋友，有爱人，更有一个坚强的自己。无论怎样都要记得，一切值得期待，前路万般光明。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喝茶。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总会遇到迷茫、困惑或者是崩溃的时候，一定会在某一瞬间会觉得人间不值得。但我接下来和你分享的故事一定是人间值得最好的答案。上班路上等红灯的时候，突然下雨了，雨不大，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女孩已经拿出自己的伞悄悄移到老人身后，并给老人撑了一把伞，老人家甚至都不知道下雨了。后来红绿灯亮了，女孩又一路跟着老人过了马路，整个过程一句话都没有，但这件事儿却温暖了我好久好久。周末保洁阿姨带了老公一起来，以前都是她一个人过来，一问才知道那天是阿姨的生日，叔叔专门请了假，想帮他尽快干完活，两个人一起去家附近的小餐馆吃一顿火锅。突然觉得好感动，尽管生活不易，但爱人的眼睛里会让所有的苦难都不值一提。刚刚分享的这两个故事呢，生活当中的温暖瞬间。他说在医院实习，有一天来了一个膝盖擦伤的病人，因为是小伤，所以就让他去处理，但病人却不开心了，说要叫主任出来，用实习医生不行。他说他正不知所措，主任走过来对病人笑着说，好，那我来给张医生当助手吧。他说从医真的挺苦的，好几次都想放弃，但那一刻觉得应该坚持下去，不辜负主任对他的信任和栽培。

面试好久都没找到工作，房租都快交不起了，走在路上又被吹来的沙子迷了眼，突然就忍不住哭了。有个小女孩从我身边经过，摸了摸我的头说，小姐姐你别哭了。她的妈妈在旁边学着小女孩的声音说，你去抱抱小姐姐吧。小女孩真的就过来抱了她，那一刻觉得一切都能过去，也谢谢他们。暴雨突至的夜晚，外卖小哥看到了一个坐轮椅的老人，把自己的雨伞和雨衣拿给老人，确认老人不会淋湿后才继续冒雨送餐。这是刚刚我们的很多快乐社组分享的生活当中的温暖瞬间。就像我说的，善良是一个人最耀眼的品格，愿每一个善良的心都被生活温柔以待。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小海说，其实我一直在酝酿给他一个盛大的求婚仪式，但不是时间不合适，就是天气不合适，所以我一直在等。上个月呢，我爸妈来我们这儿了，但我请不了假，于是他休了年假在家里陪我爸妈。我刚开始还担心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尴尬，但后来发现完全是我想多了。他带我爸妈去看了新上映的电影，去逛商场，晚上我下班急匆匆的回家，发现他和我妈在厨房做饭，我爸在清理厨房。然后呢，他很讨厌红色，但那天却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晚上我偷偷问他，原来那件衣服是我妈买给他的。我真的很感谢缘分把这个小姑娘带到我的生命里，她喜欢我喜欢的，做了我没想到的。于是呢，在把我爸妈送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对他说，我想娶你，真的迫不及待。其实每个人想结婚的瞬间都不太一样啊，有人是电光火石之间的怦然心动，有人是平淡生活里的细水长流，有人是因为对方捧了一大束玫瑰花，有人是因为凌晨对方特意为你熬了一碗粥。这个人出现之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遇事儿可以有人商量，无聊的时候呢，也能有人说说话。

当你感到委屈难过的时候，也有人替你分担，累了一天之后呢，还能开开心心的一起吃顿饭。更重要的是，你无比确定那个人不仅仅弥补了你过去缺失的情感，治愈了你的情绪，还完整了你的人生。他平时回微信都是走极简的风格，但那天竟然意外地打了很多字，说好，只对你好。上次崴脚没告诉你，不是想不告诉你，而是怕你担心。以后我不会骗你，真心不真心，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让你相信。我在你身边，怎么会让别人有欺负你的机会呢？在我这儿，到了80岁，你都是最漂亮的。他不知道的是，看着这段回复，我当时抱着手机哭了。后来呢，我们一起去参加他姐姐的婚礼，互相宣誓的时候，两位新人哭到说不下去了。他悄悄对我说，以后咱俩结婚的时候，我可得把词提前背熟。我认真地盯他，他说，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背啊？然后我们就去领证了，打算明年春天办婚礼。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

0: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继续来听听枕边情话。
1: 人间值得，值得你活出你自己。那些你执着过的爱情，你去过的地方，你追过的梦想，都会一点一点完整你的人生。

也许此刻的你正徘徊在人生的低谷里，也许你也正经历着失意，但不管你在哪儿，经历着什么，都希望这些小故事能够带给你一丝温暖。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5: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6: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7: 加油宁德，
8: 来了就是宁德人。
7: 喜欢你
8: 宁德。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9: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10: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11: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12: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11: 对，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露润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榕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7: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11: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10: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11: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1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11: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

0: 北京时间17:07，依然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
1: 快乐下班路。
0: 终于没说错了，我是玉宁，
1: 我是玲玲。你这得扣钱啊，还终于没说错，
0: 确实嘛啊，
1: 工资都被扣光了，
0: 贷款上班了，快
1: 是那。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啊！节目当中呢，依旧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互动一起话题。
0: 对的
1: 啊，如果说想要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别忘了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正在直播的我们了。
0: 是的，那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我们呢，也不要光看啊，来到我们的评论区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互动，来说说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吧。
1: 今天的互动的话题呢，是你最想带家人去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你有没有想过？
0: 我跟你讲，我还最近我真的就是
1: 有在想。
0: 对，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孩子的
1: 假期就要结束了，你看一晃眼一个月
0: 过去了啊，
1: 过去了，我的天哪！当时就是可能大家都期待着暑期赶紧来啊，不用那样一天送四趟啊。那现在呢？你看，期待一下，一个月又过去了，你看一晃眼，可能另一个月又过去，又开学了。
0: 再加上其实这很多人第一个月会把孩子送去，比如说做作业先，
1: 是的，
0: 所以没什么空，对。
1: 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然后我这个月也比较忙嘛，然后我想说我下个月的月初有一件事比较重要的事情，工作忙好之后我要休假，我要休假。
1: 是的，我马上就要休假了。
0: 对，真的要休假，
1: 带孩子家人出去走一走。
0: 对，
1: 其实你不要说真的一定要去哪里，我就感觉说不管怎样家人一起出去玩一下，去走一趟哈，还是比较好的一件事。
0: 没错，
1: 是不是？
0: 而且我已经在上个月的时候已经这个月已经都这个理好，
1: 安排好行程
0: 了吗？没有安排好，就是
1: 时间
0: 选择了几个地方备选，然后我目前为止最心仪的地方是大连，因为它不热，没那么热，
1: 就是非常凑巧的，我近期

0: 就是在大连和杭州之间徘徊。
1: 去大连杭州能把你热死、
0: 不是，大连实在太远了、
1: 是
0: 因为大连就是去的话只有一趟直达的航班，
1: 而且会比较久、
0: 对，而且会比较久一些，就是虽然说大连是天气，它这时候去天气很舒适，
1: 是的
0: 啊，对，所以就是很多人都会选择大连了，但是后来想一想算了，那就先就近去吧，毕竟是上有老下有小啊，就是感觉近一点可能会更方便一点，是
1: 没错、
0: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要带家人去哪里玩一下呢、和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们也许哎考虑一下你的行程呢，
1: 对，其实我觉得夏天大家伙一定比较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不热、不那么热，然后行程不要那么赶、冬天就是一定要暖和，比如说什么去、云南呐、这种啊，就三亚呀，然后夏天避暑，冬天御寒
0: 啊。其实大连真的是一个好地方、现在这个夏天去的话，
1: 我其实还有好多地方、还我之前还想去山西，然后呢我朋友去山西他说很凉快，虽然说早晚温差比较大、但是他白天虽然热、但你不在太阳底下都还好，晚上就很凉快，
0: 晚上对早晚温差大一些，
1: 但是我们两个讨论一下他发现我不太适合，因为我的孩子有一个比较小，然后他那个路程比较长，然后介绍的一些、因为他的历史底蕴比较浓厚、就是他看不懂，你去了也白去、
0: 对对对，是的，
1: 要等到比如上了小学二三年级、三四年级的小孩、他们对这些有一些些的了解了、识字了，然后去会比较有意义，
0: 是因为其实我也很想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新疆，因为那儿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
1: 梦中，
0: 但是哈，刚刚去的一个朋友回来就说，你如果要带孩子或者老人一起去绝对不能去，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到那边以后租了车自驾游的，
1: 对，
0: 你坐飞机可能也要好几个小时，然后行车可能也就多两三个小时，自己开车方便嘛，所以从这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大概至少七八个小时，十几个小时，
1: 没错，
0: 所以他然后呢他就回来以后就分享的就是一直在路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要去新疆可能就我们自己去啊，就不要带
1: 大人、
0: 不要带小孩、不要带老人，这样可能会好一些，
1: 因为新疆地大物博，所以为什么、新疆不包邮，因为它地儿太大了
0: 是的，太废了，
1: 景点之间离得太远了，
0: 是的，确实是太废了啊。那就是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考虑说，哎，那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1: 青岛
0: 是
1: 威海，这两个地方我也曾经就是我都在我的计划当中、但后来选了大连，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一条非常成熟的大连的亲子游路线
0: 啊、然后
1: 而且我觉得大连因为它海边嘛、东北的海边、它就是比较适合我们南方人，因为他也吃海鲜嘛、我觉得可能小孩去会比较适应一点、
0: 其实接下来我们倒是比如说明年我们可以商量一下自己先去一趟、
1: 对对，一起去一下、
0: 对，先理一小段时间出来我们自己可以先去的一个地方，然后再考虑带
1: 小
0: 孩子去，
1: 但是我跟你讲就我们俩去的路线一定跟带小孩去的路线是不一样的路线、
0: 对，比如说可以去巴厘岛啊这些地方、
1: 或者去同一个地方我们的路线也不一样、即便我们两个去大连我们也不会走亲子路线、
0: 是的，
1: 对，我们一定就是拍美美的照片、吃好看的漂亮饭，然后去海边走一走、这种，
0: 是的，喝漂亮的饮料、不是好不好喝，是漂不漂亮，
1: 重点要出片
0: 是的，所以说啊，去哪里玩还是要考虑到跟谁一起去，
1: 对，
0: 我觉得去哪儿真的不是特别重要的
1: 一件事，重点跟谁去，
0: 重点是跟谁一起去，
1: 对对对，
0: 然后跟谁一起去也决定了你去哪里要安排什么样的路线，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要适配一下就你出行的这些人群、他的一些需求、然后他方便和不方便的地方、
0: 对了，所以啊大家赶紧的跟我们
1: 探讨一下，
0: 曾涛说寿宁也不热还不远哎，这么说浙蓉也不热它也不远，
1: 那你不能这么说，那家里开了空调也不热呀是吧，
0: 就是那不是更近的吗，就在自己家里躺着玩，
1: 那不就是想去别人待腻的地方待一待吗，
0: 对呀、
1: 旅游不就是这样吗
0: 对，别人也去他待腻的地方来我们这儿不是吗，
1: 对呀，这不就是旅行的意义吗
0: 是了，所以大家赶紧说一下啊，自己呢就是在这段时间我相信很多的家庭都在考虑说、那我接下来八月份要带孩子去哪里玩一下啊、
1: 对，虽然热，
0: 七月份就像玉宁说的，我们很多孩子都要先把作业给先完成了，
1: 对对对对，
0: 哎对，先把重要的事情做完了，然后呢很多就是比如说他们补习班啊也好，这些其实都是安排在七月份的、
1: 对
0: 啊，对，八月份基本都是休息的，
1: 是的、所以呢如果说你有好的建议抓紧时间跟我们来进行互动、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回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你最想带家人去的旅游目的地、
0: 好的，是哪儿，一会儿分享。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1: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1: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0: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1: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0: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2: 哇，好嗨的音乐啊。
3: 是的，突然间嗨起来。
2: 是的，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来说说你最想带家人去的旅游目的地，哎，是哪儿呢？
3: 其实每个人都有想去的地方吧，我觉得，我其实有好多好多地方想去，但是都没有去。
2: 我们两个说去旅游说了好久了。
3: 我们已经说了几年了，有没有？
2: 哎，先别说几年了，我记得去年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两个说，哎，那个哪里，
3: 哎，我们本来是说要去杭州的，要一起去吗？
2: 不是，那是更早，
3: 去柿子树。就要去平南看那个柿子树是吧？
2: 对，三月份还是四月份的时候吧。
3: 三月份的时候
2: 说我们找个周末赶紧去一下，不然那个花就要
3: 干嘛，就是
2: 柿子就没了。然后
3: 后来真的没了。
2: 对，真的没了。
3: 我们还没有去，
2: 我们还在上班。
3: 明年一定可以去。
2: 我完全不想听你说什么明年的事儿，
3: 只是因为我一个人的事儿吗？
2: 当然
3: 啊，那可能是因为真的好忙啊。
2: 对，
3: 只有这样的一个解释。
2: 杭州那次也是我们俩讲了好久，然后因为这个
3: 是
2: 那个事儿，对，
3: 安排不上，所以也就没有去了。
2: 对，本来抱着学习的目的去
3: 啊。对，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对对对对对。
3: 那大家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赶紧呢来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分享一下啊。
2: 是的，那其实说到最想带家人去的旅游目的地是哪儿，很多人都想说一定是想带爸爸妈妈然后孩子一起出去嘛。然后我曾经就在网上看到个段子说啊，最害怕跟爸爸妈妈出去玩，为什么呢？
3: 为啥？
2: 比如说早上11点的飞机，爸爸妈妈5点就要出发。
3: 哎，是真的，就是要提前好几个小时出发的。
2: 对，就5点就要出发。
3: 就老一辈他们就会觉得说早一点嘛，就以防万一嘛，是不是？
2: 还有你知道我每次跟我妈出去，因为我其实还挺经常，比如说在11、5一这种黄金周的时候，全家一起出去玩，然后就是包辆车，就是旅行社包辆车，然后就根据你们的行程来定一些
3: 对对对定制化的路线。
2: 对对对，我妈妈呢，她是那种非常害怕她去的地方是穷乡僻壤买不到东西的人。我说妈，
3: 然后他要带上好多东西。
2: 对，他连就是我孩子的牛奶，然后就我们家有四个小孩出游，比如说去4个晚上，他得带16瓶牛奶，背在包里，然后呢，各种水果，干粮。我说妈妈，我们去的是一个风景名胜区，
3: 就怪不得
2: 它是有小卖部的，
3: 就怪不得有一次就是我跟你一起去出行的时候，然后我包里面背了好多瓶水，然后当时你就跟我说你真的跟我妈一样。
2: 对
3: 啊，我是属于那种人，就是都没东西吃可以，但是不能没有水喝。
2: 我说你，
3: 所以我就是一定是除了我自己要带上水，我要为我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带上水的那种。
2: 我说你是觉得我们去什么地方没有水喝吗？
3: 我就真的很担心，有的时候就是你想要买一瓶水也很艰难的事儿。
2: 对
3: 啊，所以就想说，哎，那水一定是要带上的。后来慢慢的发现哈，还有一个就是每一次去旅行，你有没有发现我带上的旅行箱肯定是满满当当的，但是你真正用上的可能还不到一半。
2: 没错，你根本用不上
3: 啊。
2: 我是那种但是我虽然说就是不会带那种其他东西，但是我待会回来告诉大家我平时
3: 到底带了什么
2: 被吐槽。
3: 现在就是很多东西其实可以剪掉，我们
2: 完全不用
3: 来聊一下根本不用不上的东西。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好不好？好的，那马上是广告时间啊，马上回来啊。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九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宝哦，是古田银耳露润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榕青草巷，喝一碗医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1: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0: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2: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0: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3: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4: 哎，牛奶16瓶，
5: 16瓶牛奶，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嗯、
4: 那是真的好重啊！
5: 对，
4: 然后他自己背吗？
5: 对，他分散，我爸也背一点，然后他自己背一点，手上提的，身上背的。
4: 天哪，这出去玩还是去干苦力啊？
5: 我说你苦行
4: 是
5: 真的，妈妈
4: 去运动的吗？
5: 对，我就苦行负重前行，
4: 是真的不怪妈妈，因为我是属于那种，
5: 你也是，
4: 我带。大非常大的一个旅行箱，然后必定是满满当当的，我刚才说过了嘛，对吧、嗯、就是里面就是肯定至少一半以上是我自己的衣服，嗯，然后还会带一双鞋子，以前还会带这个什么电吹风啊，然后浴巾啊，然后各种的。那现在还好，因为有很多一次性的，就很小嘛，就很迷你嘛，就还好一点。那、嗯、以前的话，你看多重，带那么多东西。但事实上，你无论去多长时间，好像呢，你那箱子能用上的东西不到一半，
5: 就那一点啊、哦。而且现在，比如说有一次性的浴巾，嗯，
4: 毛巾、牙刷、
5: 内衣裤都有，嗯嗯、然后什么那个枕套，嗯，
4: 对，
5: 床单都有，
4: 全部都是一次性的，
5: 对，马桶垫。什么都有一次性的，所以你千万千万啊，告诉大家，能用一次性，我们就稍微，虽然我们要环保啊，但是如果说你方便嘛，又不是每天用，是不是？
4: 最重点是我就是要带上孩子，所以你如果说
5: 带上儿子。最不想带上的就是孩子，
4: 重点是你出去玩有时候你要带上孩子，嗯，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你就行李一定要简便，嗯，真的很多的现在酒店哪没
5: 有
4: 电吹风啊，
5: 对，什么都有，
4: 对，啥都有，你想要什么都有，所以就是不需要说什么都有，我是越多越有安全感，
5: 我不是带那种什么吃喝的东西，嗯，我是比如说梳子，嗯，我会带3把。
4: 哎，化妆品我肯定是要多备，
5: 对，因为你害怕没有，嗯，然后有一次我真的是
4: 梳子为什么会觉得没有，就是你想要的那种梳子，
5: 对，因为我的梳子
4: 要梳直的，
5: 对，蓬松的梳子，然后有的时候我要比如说要打，就是让我的头发那个颅顶高点，
4: 我有一次跟你去出差，你就有那种就充电式的那种梳子，
5: 对对对对，我就会带很多种梳子，嗯，因为我对我的头发还是比较，嗯，
4: 有要求的，
5: 对，
4: 你要出片你肯定发型得好啊，
5: 对呀，啊，从头就要开始捣鼓，啊，
4: 所以化妆品肯定也少不了，我经常就是属于那种，哎呀，万一这个眉笔没丢了呢，还是备2支吧，嗯，然后，嗯，
5: 哦，那这我不会，
4: 我会，但是现在不会，因为你去哪儿都有地方买，闪送一下就来了，所以就是根本不用担心，那以前是真的是操心太多了，你知道吧，过于操心，
5: 我原来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带足了所有的化妆品的装备哦，然后你知道啥没带吗？嗯，粉底液没带。
4: 我有一次眉笔没带，
5: 哦，眉笔都还好，粉底液没带，相当于没化妆。
4: 并不会还好，要因人而异。因为当时我的眉毛就是。现在就是你
5: 啊，已经纹过的，
4: 对，卸了妆你还是有，啊，但以前是属于那种卸了妆可能几乎没有的，
5: 无眉大侠
4: 不能看，不能看的，嗯，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太惆怅了，没有眉毛那怎么办？就朋友专门一大早的去街上给我去
5: 买了一个眉笔，
4: 对，是的，
5: 哦，所以说真的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去旅游的过程当中啊，

0: 啊，一定会发生一些非常乌龙的事情啊，比如说这 smile 默默说，不是去偏僻的地方，到目的地外卖买一次性的用品就好了，对啊，
1: 是啊，
0: 现在大家都这么做了，
1: 能少带就尽量少带，没错了，莫伟，是你说的，真的是这样的。你现在去到哪里没有闪送？
0: 对，去哪里什么买不到，
1: 就是去哪儿什么买不到，所以就是你现在能不带的东西就不带，就是带一个就能换洗的衣服，也不用带太多，其实真的
0: 是啊，而且有时候衣服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可以现买的，对吧？
1: 哎，那还得花时间去买呗。
0: 那就逛街嘛，是不是总得逛逛街？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觉得去我就是我总结下来的一个非常有利于大家，就是效仿的，就比如说去三亚那种地方，就是你一定要出片，一定买便宜的衣服。
1: 哎，对，就是你如果说真的，因为以我们的习惯是属于那种，你想去一个地方，你最好说多买几套。多买几套漂亮的衣服，就觉得我出去玩嘛，照片照相肯定要好看的。但现在你发现你买个大几百啊什么，你也不一定说
0: 穿一次。对，
1: 比如说你很漂亮的沙滩，
0: 你只能在那儿穿
1: 呢。
0: 对
1: 啊，就是头饰啊什么的哈，
0: 只能用一次。
1: 对，
0: 只能穿一次。因为我记得我去年还是前年去三亚的时候，我买了非常多衣服。然后呢，
1: 后来发现，
0: 因为那些衣服都比较的，就是。露肤度比较高，然后发现只能穿一次，就不会，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不会再穿第二次。
1: 即使你下次还去海滩，你不想再穿上一次买的，
0: 对呀，因为拍过了呀，
1: 对，
0: 照片。
1: 所以现在其实很某宝啊什么上面就很多那种很便宜的，
0: 对，颜色鲜艳点的。
1: 它虽然便宜，但是它质量其实也还可以，
0: 没错，
1: 能穿。所以就是大家真的不要花什么巨资去买
0: 对
1: 特色的衣服。
0: 我当时就是花是巨资买，一件什么吊带都要400-500块钱，我当时还觉得哇。太好看了，我一定要出片，然后发完一次穿一次，不会再穿第二次。
1: 那你真的是太浪费了。
0: 对呀、啊，然后我觉得，然后这段时间我就又开始看衣服了嘛，因为我想说马上要出去玩了，
1: 要去玩了。
0: 对，哇，40-50块小吊带，40-50块的 T 恤，40-50块的裙子，都很好看。
1: 我这次是总是告诉我自己，真的不要再买了，然后还是忍不住要下手。但是真的就是在价格上不会再像以前会有特别的要求，就是说是不是应该贵一点才更好看一些？其实
0: 出片就行，
1: 其实真的不一定的。
0: 对，
1: 你看一下照相馆里的衣服，它真的很贵吗？其实也并没有，
0: 对，都很劣质，
1: 其实并没有。但是拍出来呢，它没有影响啊。
0: 对，
1: 对，出片一点影响都没有。
0: 就是它只要质量好的，不要是那种劣质产品。其实现在很多衣服就是，而且最近很多都夏装已经开始打折了，因为已经开始上春装了，大家伙。
1: 对呀、啊，
0: 所以就是40-50块钱的 T 恤，你。真的都已经非常漂亮，小吊带小裙子，
1: 是的，
0: 小袜子，就很好看啊。
1: 你看，这都是大家就是总结出来的经验啊。那刚刚呢，我们就是还是有一个话题要和大家进行互动，就是你最想带家人去的旅游目的地是哪儿？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进行互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的。
0: 是的，那我们稍事休息吧，稍后回来呢，
1: 来听一首歌好不好？送一首歌给大家。

0: 光，
1: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3: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4: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2: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4: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2: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4: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3: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

0: 精彩继续了。
1: 是的，精彩继续咯，音乐来好不好？然后你也
2: 不来、啊、
1: 你也不说话，
2: 就是又钱又被抠了，
1: 没了啊，
2: 嗯，开玩笑啊。那接下来时间还是邀请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的，我们今天聊的就是、嗯、啊，接下来这个旅游啊，
1: 嗯，
2: 目的地是哪儿，想带家人去哪里玩。
1: 是的、嗯、这个很关键啊，去哪玩非常关键，因为完全取决于你这次旅行开不开心，快不快乐，
0: 对，
1: 顺不顺利，大家伙儿就是有没有这个那个放心啊、
2: 哎、
1: 安心舒心的一个旅行、啊、
2: 是的，没错了。那如果说大家就是想和我们进行互动的话，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
1: 嗯、
2: 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了。
1: 是的，
2: 嗯，
1: 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跟大家来进行互动啊，像这个莫蔚就说了啊、
2: 嗯、
1: 想去川藏自驾，可惜没有时间。
2: 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自己的身体也非常有关系，有些人他没有高反，有些人就高反很久。
2: 我感觉我不太敢去。
1: 哎，他们说瘦的人好像高反没那么严重。
2: 嗯，
1: 不知道，好，我反正是
2: 有这样的一个理儿吗？
1: 对，我不知道、
2: 嗯、
1: 然后我就记得我们身边有个好朋友啊、
2: 嗯、
1: 你也认识、
2: 嗯、他去了
1: 不是，我跟你讲，他不是自驾、
2: 嗯、
1: 他是坐飞机直接直到拉萨，然后一下飞机就开始高反。
2: 嗯
1: 然后就想说不行，来都来了必须去
2: 嗯
1: 拍张照啊。然后就他在酒店躺了一会儿、
2: 嗯、
1: 就是忍着，就是高反，他已经又晕、
2: 嗯、
1: 然后又吐，然后反正整个人就已经不行了。
2: 嗯，
1: 然后坚持的在那个地方拍了张照，然后立刻买飞机回来这个人你也认识
2: 真的吗？那现在不太方便说
1: 现在不太方便说，因为他说太丢人了，他都不想告诉大家他去过了这个地方所以他那么爱发朋友圈的人，
2: 这可不就是没去过吗？
1: 他那么爱发朋友圈的人朋友圈都没发，你知道吧？
2: 你看啊，这个机票也买了，
1: 对、
2: 啊、钱也花了，可能前期准备也挺多的。
1: 他说命都快没了必须回来，但是回来之前必须去拍张照然后就拍完照我立刻订最近的一班航班回来、然后我说为什么，因为他没有
2: 嗯，
1: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能不能适应高反、
2: 嗯、
1: 他怎么可以直接直达拉萨呢？是是
2: 按经验来说，你要慢慢的
1: 去四川，
2: 对，就
1: 一步的
2: 来，
1: 对，
2: 就是你到哪儿就是实在受不了就折返就好了、
1: 嗯、
2: 就是不能直接去。
1: 是啊、嗯、然后我就惊呆了，我说你真的啊、嗯、也是
2: 真的也是挺不容易的哈，去到一个地方。
1: 他说哎呀别说了玉妮，我跟你讲，我当时就觉得我快要活不下去了他说真的活不下去了、
2: 嗯、
1: 他说我刚下飞机那刻我就立刻买那个氧气要罩上、嗯、不然我就不行了、
2: 我有个很好的朋友，他经常就是几乎每年都要去那么一两趟、
1: 嗯、
2: 而他一直都是有高反的，然后每次去他说我都要就是带上氧气瓶躺上一两天，然后舒服了然后才开始行动、
1: 啊、
2: 是这样。但是他屡次就是都要去的，
1: 就是
2: 屡去不爽，
1: 就是那个地方
2: 反正都是要去的，
1: 可能真的是太美了、嗯、
2: 确实是非常的美、
1: 嗯、
2: 他说我真的就是很想去，很喜欢那个地方、
1: 嗯嗯、
2: 所以一年他都要去一两趟。
1: 哇，那还不错、欸、
2: 哪怕是有高反
1: 所以说呢，大家就是想要去带家人去的旅游、
2: 嗯、
1: 我觉得西藏就不太适合。
2: 那确实特别
1: 老人小孩
2: 都不适合。对对对，
1: 你也不一定适合、
2: 嗯、我就是不能够肯定，所以想一直想去，但是我不太敢，真的不太敢。
1: 那我就去新疆嘛、
2: 嗯、
1: 新疆我觉得
2: 新疆，所以刚刚有说啊，就是新疆的话只能适合我们去啊，
1: 对，
2: 就是家人孩子也是不适合，因为车程太远了。
1: 嗯，就如果带小孩的话、
2: 嗯、
1: 就不要去比较密集的地方、
2: 嗯、
1: 就比如在一个地方待久一点、嗯、
2: 哎，是的，待上两三天、
1: 嗯、
2: 然后你再去一个地方、
1: 嗯、
2: 这样还可
1: 以，就不要密集的那种。
2: 那你就是时间上肯定是要非常充裕的。
1: 对，那就没有个、
2: 嗯、
1: 我觉得西藏没有个
2: 半个月是不行的，
1: 就是半个月还比较宽了、
2: 嗯、
1: 就
2: 嗯嗯，
1: 如果再紧凑点，很多人都是去七八天、八九天嘛、
2: 嗯、是的
1: 是
2: 的是的，因为它这是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真的是太远了，
1: 都在路上。
2: 对，如果说你真的就很密集的，就是成天都在路上。
1: 对，然后我朋友说、
2: 嗯、
1: 但是他虽然很累，他说但是那个白月光
2: 嗯
1: 太美了、
2: 嗯、
1: 就是虽然很辛苦，但是他觉得一定会推荐大家去的就是新疆。
2: 但是我朋友说去完回来他说不要去，不要去、
1: 啊、真的吗？
2: 一天到晚都在路上这可能他因为有带着孩子嘛、
1: 啊、太累了，
2: 然后带着孩子以后呢你就更有局限性了、
1: 嗯、
2: 很多地方你不能去，
1: 是
2: 去不了，那你是不是就很局限，然后去就很密集了，
1: 就差了。
2: 哎，对，所以说下一次要去你就是行程安排的久一点，然后在一个地方待个两三天。

0: 天再去到一个地方，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累了。
1: 嗯，没错。
0: 特别是不会坐车的朋友，那就更惨了，有没有？
1: 嗯。嗯
0: 那就是还是想听听大家想要去哪儿啊？
1: 嗯
0: 啊，想去川藏这个自驾的，咱们可以啊思量一下，先做做攻略啥的，好好准备一下。
1: 没错，嗯、
0: 要不然的话，这如果真的是高反的话，你真受不了。
1: 没错，主要是你人很辛苦，
0: 嗯，
1: 然后你还白瞎了那么贵的机票，拉萨机票还挺贵。
0: 那是真的，那位我们都认识的那位朋友，那就是坐飞机玩去啊。
1: 你待会儿可以猜一下是谁，我觉得你能猜到。
0: 真的吗？我感觉我猜不到哎。
1: 我待会儿给你几个关键信息。
0: 好吧，时间呢又来到了5:56了、嗯。大家在旅途上最喜欢听的什么歌？一个人旅行吗？
1: 哎，不是那个、以前有我看过了旅行的意义
0: 啊，就是那个什么真的
1: 陈绮贞
0: 啊，对对对，什么真的。
1: 我看过了许多美景，我看过了许多。
0: 我们从中午唱到了晚上，
1: 一直在唱歌。
0: 对，我们找这首歌给大家听一下好不好？就在这首歌里边。和大家说一下再见啊！
1: 好的，旅行的意义，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嗯，是的，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旅行，在我看来哈，旅行的意义就是跟朋友一起或者家人一起去。嗯，如果是一个人旅行的话，要看去哪儿吧。
1: 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能够让你暂时的忘却一下你生活或者工作当中的烦恼。
0: 嗯，
1: 然后你去。我觉得有的时候就你很烦、然后你
0: 去到
1: 另一个地方不好的时候、你去旅行或者你去做一件不是每天都可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突然间
0: 豁然开朗，
1: 豁然开朗、而且你去看过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之后，你会觉得哇，世界的辽阔，
0: 对，
1: 可以冲淡我们内心的一些局促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没错，我们会越来越强大。
1: 是的，
0: 是的。好吧，那送上这一首《旅行的意义》，今天节目到这里，我们就先告一个段落了。明天中午的一路好嗨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小厚，《巨鹿路的晚上》。巨鹿路在哪里？在上海，这是一条幽静的小马路，保留了很多当年的法式建筑。慢慢的呢，这里现在成为了一个文艺生活之地啊，被称为是最小资的文艺马路，人来人往，市井生活一切都融在了一起，很热闹。但是呢，张小厚却感受到的是一种孤单感。用他的话说，就是人是渴望认同和被关爱的，但大部分的日常生活更多的可能还是失落和一种自我的安慰。巨鹿路虽然很热闹，但是在这种热闹当中，可能没有属于你自己的晚上，听上去有一些孤单和孤独。来听听歌吧，土拨鼠音乐吧。我们继续来听的歌，熟悉的这首赵雷《吉姆》。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5: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我们继续来听的歌，林俊杰，我们很好。

失眠少年的夏夜芦苇，歌里采用了多轨和声来更贴近六十年代的英式摇滚的这种特质，土拨鼠音乐吧，失眠少年夏夜芦苇。

0: 肉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6: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马赛克《霓虹甜心》。

接下来的歌满舒克 Win， 这首歌里的旋律在保留了一种如风轻松的同时，也在潇洒的背后藏了一些仔细感受才会有的孤独感。而且这一次这首歌不光光有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还发布了一个吉他特别版，吉他的版本更削弱了锋利的情绪，所以孤独感在呈现当中呢会显得更为直白和纯粹。但是此刻我不想让孤独感那么的浓厚，所以就来听接下来的这个版本吧，满舒克 w

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少林，一首儿时，让我们回到小时候。那接下来这首歌也让我们回到了过去。原曲呢是由 Leo Seven 和 Baby Vincent 以及 GBZ 合作发布的一首单曲，讲述的呢真的就是在九十年代会有的一种爱情的模样。你注意听歌词就知道了。X Sister 沈梦辰，今夜的雨，来听歌吧。Yeah, put your hands up.

所以我不会感谢生活的暴击，我感谢那个在雪天咬着牙走回家的自己。是啊，我们都该感谢那个被生活反复捶打后，在四周漆黑一片依旧没有弯下腰，没有停下脚步的自己。挺过了那些艰难的时刻，你就会发现，原来把自己带离黑暗的人就是自己。其实我们身边从来就不缺少光，只是因为身处明亮的时候忽视了光的存在，而那些忽然降临的至暗时刻让光亮有了存在感，也更有意义。细心观察，你就会发现生活中的那些光芒无处不在，它可能是在你下班路上疲惫不堪的时候别人让的一个座位，也可能是你阴天的时候打算出门忽然晴空万里的惊喜，也可能是你负能量爆棚的时候朋友爱人及时的安慰。所以啊，希望你不要再说人间不值得，即使生活偶尔阴天下雨也不要灰心丧气，记得回头看看你已经走了好远的路，这路上有家人，有朋友，有爱人，更有一个坚强的自己。无论怎样都要记得，一切值得期待，前路万般光明。

0: 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总会遇到迷茫、困惑或者是崩溃的时候，一定会在某一瞬间会觉得人间不值得。但我接下来和你分享的故事一定是人间值得最好的答案。上班路上等红灯的时候，突然下雨了，雨不大，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女孩已经拿出自己的伞悄悄移到老人身后，并给老人撑了一把伞，老人家甚至都不知道下雨了。后来红绿灯亮了，女孩又一路跟着老人过了马路，整个过程一句话都没有，但这件事儿却温暖了我好久好久。周末保洁阿姨带了老公一起来，以前都是她一个人过来，一问才知道那天是阿姨的生日，叔叔专门请了假，想帮她尽快干完活。两个人一起去家附近的小餐馆吃一顿火锅，突然觉得好感动。尽管生活不易，但爱人的眼睛里会让所有的苦难都不值一提。刚刚分享的这两个故事呢，生活当中的温暖瞬间。他说在医院实习，有一天来了一个膝盖擦伤的病人，因为是小伤，所以就让他去处理，但病人却不开心了，说要叫主任出来，用实习医生不行。他说他正不知所措，主任走过来对病人笑着说，好，那我来给张医生当助手吧。他说从医真的挺苦的，好几次都想放弃，但那一刻觉得应该坚持下去，不辜负主任对他的信任和栽培。

面试好久都没找到工作，房租都快交不起了，走在路上又被吹来的沙子迷了眼，突然就忍不住哭了。有个小女孩从我身边经过，摸了摸我的头说，小姐姐你别哭了。她的妈妈在旁边学着小女孩的声音说，你去抱抱小姐姐吧。小女孩真的就过来抱了她，那一刻觉得一切都能过去，也谢谢他们。暴雨突至的夜晚，外卖小哥看到了一个坐轮椅的老人，把自己的雨伞和雨衣拿给老人，确认老人不会淋湿后才继续冒雨送餐。这是刚刚我们的很多快乐社组分享的生活当中的温暖瞬间。就像我说的，善良是一个人最耀眼的品格，愿每一个善良的心都被生活温柔以待。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

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

0: 会功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小海说，其实我一直在酝酿给他一个盛大的求婚仪式，但不是时间不合适，就是天气不合适，所以我一直在等。上个月呢，我爸妈来我们这儿了，但我请不了假，于是他休了年假在家里陪我爸妈。我刚开始还担心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尴尬，但后来发现完全是我想多了。他带我爸妈去看了新上映的电影，去逛商场，晚上我下班急匆匆地回家，发现他和我妈在厨房做饭，我爸在清理厨房。然后呢，他很讨厌红色，但那天却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晚上我偷偷问他，原来那件衣服是我妈买给他的。我真的很感谢缘分把这个小姑娘带到我的生命里，她喜欢我喜欢的，做了我没想到的。于是呢，在把我爸妈送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对她说，我想娶你，真的迫不及待。其实每个人想结婚的瞬间都不太一样啊，有人是电光火石之间的怦然心动，有人是平淡生活里的细水长流，有人是因为对方捧了一大束玫瑰花，有人是因为凌晨对方特意为你熬了一碗粥。这个人出现之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遇事儿可以有人商量，无聊的时候呢，也能有人说说话。

当你感到委屈难过的时候，也有人替你分担，累了一天之后呢，还能开开心心的一起吃顿饭。更重要的是，你无比确定那个人不仅仅弥补了你过去缺失的情感，治愈了你的情绪，还完整了你的人生。他平时回微信都是走极简的风格，但那天竟然意外地打了很多字，说好，只对你好。上次崴脚没告诉你，不是想不告诉你，而是怕你担心。以后我不会骗你，真心不真心，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让你相信。我在你身边，怎么会让别人有欺负你的机会呢？在我这儿，到了80岁，你都是最漂亮的。他不知道的是，看着这段回复，我当时抱着手机哭了。后来呢，我们一起去参加他姐姐的婚礼，互相宣誓的时候，两位新人哭到说不下去了。他悄悄对我说，以后咱俩结婚的时候，我可得把词提前背熟。我认真地盯他，他说，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背啊？然后我们就去领证了，打算明年春天办婚礼。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

0: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继续来听听枕边情话。
1: 人间值得，值得你活出你自己。那些你执着过的爱情，你去过的地方，你追过的梦想，都会一点一点完整你的人生。

也许此刻的你正徘徊在人生的低谷里，也许你也正经历着失意，但不管你在哪儿，经历着什么，都希望这些小故事能够带给你一丝温暖。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

0: 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和科普老师啊一起来讲一讲这个马达加斯加他们的风土人情啊。因为在多次去往马达加斯加的这个博旅专家眼中，他们认为那儿是最不像非洲的非洲国家哈。那在他们眼中认为这儿像什么呢？对吧？它不像非洲国家，那像哪儿呢？我们请出来自博旅文化的科普老师黑肉老师，欢迎。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博旅文化的黑肉。
1: 哎，说说呗，这马达加斯加，你说它不像非洲，那它像哪儿呢？
2: 东南亚。
1: 哦，
2: 一下飞机，一出机场，我一看这地勤，这个像云南的，这个像广西的。
1: 哦，然后呢？
2: 然后就是一张亚洲东南亚的脸呀、啊。
1: 嗯。
2: 然后不用一问，问他们也不知道。
1: 哦。
2: 他们属于什么南岛语系，就是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下边的这个民族。啊，大概是公元500年左右从婆罗洲划着独木舟横跨印度洋来的马达加斯加。
1: 就是他们的祖先那会儿。
2: 对，就是包括他们的亲戚啊。
1: 嗯。
2: 菲律宾人、印尼人、马来人。
1: 婆罗洲你们还经常去呢。
2: 啊，婆罗洲我们还经常去呢。
1: 嗯。
2: 那个毛利人。
1: 嗯。
2: 那个复活节岛上那波。
1: 哦。
2: 然后夏威夷人啊，就都是来自于最早来自于中国大陆华南地区他们出海的这个南岛民族。
1: 明白，
2: 嗯，
1: 所以你当时就觉得有点亲切是吧？拉近了距
2: 离。对，因为我刚从埃塞俄比亚一看，高高的黑人到那一去看，耶，就是比我们黑点，
1: 就是当地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是吧？
2: 有至少一半以上都是这个，因为马岛它也有靠西部地区会跟非洲的有这个混血嘛，
1: 明白了，
2: 他们是跟非洲人混血出来的，
1: 明白了。
2: 然后那西部、南部有一些长得像非洲人，但是中部、东部地区一看，全是亚洲面孔。
1: 对，然后而且其实是不是如果在那儿旅行，中部和南叫什么？刚刚说是哪儿？中部和
2: 东部，嗯，
1: 是重点要去的地方。
2: 对，因为首都在中间，
1: 嗯
2: 啊，然后肯定要落首都，然后东部的话是雨林地区，
1: 哦、
2: 西部和南西部是针刺丛林，南部是荒漠。
1: 明白了啊、嗯，所以说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马达加斯加去感受那儿特有的风土人情啊，您不妨听听我们这一期节目，来提早的做好准备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认识四种马达加斯加岛上的特有的鸟类，这么说行吗？
2: 没问题，非常科学。
1: 来吧，黑肉老师，来说一说吧，四种鸟。
2: 嗯，
1: 然后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说实在的，我没觉得这俩有区别，这俩从脸、从那个身子颜色都一样啊，为什么你还专门写他俩的名字？一个叫大马岛鹃，一个叫科氏马岛鹃，这两个鸟他们俩的区别，我觉得先给大家留个扣啊，一会儿让这个黑肉老师来给大家解答。那咱们就先说那单独的那张图，
2: 嗯，
1: 那个是蜥，鬣蜥，叫做黑领
2: 马岛
1: 鬣蜥，
2: 对
1: 啊，
2: 这是一个特有的科，就是我们动物园动物分类啊，分界门纲目科属种啊，
1: 嗯，
2: 对，然后科其实算是一个中等，算偏大的一个单位了。啊，就是这个科全部的物种全部生活在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的特有种怎么说呢？世界上一半的变色龙的种类啊，绝大部分猴面包树的种类，然后鸟类的话，纯只在马达加斯加岛特有的鸟类是110种，但是如果算上跟它隔壁挨着非常非常近的科莫多群岛，它有200多种特有种。
1: 哦，那个群岛也够多的鸟类哈。
2: 对，就是因为这两个岛是属于一个地理区系一块演化出来的独立的嘛，所以说他们两个，
1: 哦，
2: 你单看这个国家可能就110，但如果你然后按这个区域，马达加斯加303种鸟类，200多种都是特有。
1: 明白
2: 啊，然后
1: 太特殊了，
2: 包括我们熟悉的一些植物，其实特有原产都是马达加斯加，比如南方常见的旅人蕉，
1: 嗯
2: 啊，那个原产地就是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航空的标志就是旅人蕉。
1: 芭蕉的一种，
2: 对，旅人蕉，旅行的旅。
1: 哦，那他还到处旅行去？
2: 南方海南、云南，
1: 嗯，
2: 广西经常能看见这个。
1: 明白，
2: 嗯，
1: 这个叫做黑领马岛鬣蜥。首先，我没看着黑领啊。
2: 啊，黑领是在他脖子后边有一圈黑。
1: 啊，就那个深色一点点的那个，那就算呀。
2: 对。
1: 哦，也没特黑
2: 啊，也没有特别黑。
1: 明白。
2: 然后太多了，包括我们说的日行手工类的，就是属于费氏虎这一类的，基本上都在马岛，那太多了。
1: 这个我注意看了一下，这个马岛黑领啊，不叫黑领马岛鬣蜥，
2: 马岛黑领也可以啊，都可以，
1: 哦，
2: 念都行。
1: 它尾巴怎么那么多刺儿啊？跟那个流星锤似的，
2: 狼牙棒，
1: 对吧？不是狼牙棒，对对对，说错了，狼牙棒似的。

0: 怎么那么奇怪？所以他那个真的刺刺真的挺拉手的吧，挺扎手的吧？
1: 没有啊，反正我捏没什么劲。
0: 你
1: 我皮厚，
0: 你可能对
1: 我皮厚，
0: 你捏多了啊，就是感觉它有一种，它叫裂隙，是不是？它就是挺凶猛的？
1: 不是，它主要是它的颈后的裂鳞，就是这个类啊，它脖子它的裂鳞比较小，像我们常说的动物园看到的绿裂隙，然后中国也有很多裂隙，南方人熟悉的雷公马
0: 啊，
1: 这些都是裂隙，但是它们属于裂隙，裂隙类的大概啊分类上就是裂隙科、美洲裂隙科、马岛裂隙科，
0: 嗯
1: 啊。就美国的是一种、
0: 哦、
1: 亚洲的是一种，
0: 然后他
1: 马达加斯加单独我自己是一类，对，我单独是一圈，就是
0: 明白了，
1: 对，
0: 嗯，对，我们也有听众看到了，说这蜥蜴真特别，尤其是它的尾巴，它、那个尾巴确实反正看着很特别啊，这个蜥蜴的尾巴跟癞蛤蟆是大家都这么说啊，原来都跟我们的这个说明，大家都非常仔细的观察了，都观察了啊，那现在我就来揭晓答案，说这个鸟了啊，来，我们请黑肉老师给大家揭晓答案，这个鸟的区别，
1: 它们的尾巴颜色有区别。第二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脸上黑色毛的这个面积啊，就是他们用的这个打粉底的这个面积不太一样，
0: 所以这两个这个鹃呀、啊、真的是有区别的啊，
1: 而且体型上有差距，大马岛鹃个更大个几厘米啊，当然这个需要看多了以后你会对它的体积有一个感觉，
0: 对，有一个印象、
1: 嗯、
0: 啊。那第二张非常的明显，它跟别人都不一样，它上面有几根毛，它
1: 有
0: 头发，
1: 有带毛，
0: 太逗了这个毛，而且像它这个毛有点像那个吹过的，知道吧？感觉骑了一个快速的摩托车被吹成了这样的发型、
1: 嗯、
0: 它叫什么呢？叫凤头马岛鹃啊，凤头。我发现这个马岛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眼圈是蓝色的，
1: 那是它的皮
0: 啊，就眼圈，
1: 对，它那一圈是裸皮，
0: 哦，这不是毛，
1: 不是毛，是皮。
0: 它的皮是蓝色的，这么蓝，
1: 它
0: 在
1: 这一块、
0: 哎，
1: 对，它在这一块裸皮区域是有颜色的。
0: 哦，天哪，明白了，哦，那太好看了，这颠覆了我对鹃，这个马岛鹃的一个认识啊，算是。那所以咱们把前三个说完了，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第四个。第四个咱我们没看着它，你光拍了鸟屁股，这是。
1: 它因为这个比较稀有啊，比较罕见，它其实是在这个林子有点遮挡下边，你能看到两个像鹌鹑似的东西。
0: 所以它
1: 叫做这个白胸拟鹑，一种拟鹑。
0: 拟鹑就它还不是鹌鹑。
1: 不是鹌鹑，然后特别的地方，这是马达加斯加独有的一个目，就是我们讲说的，我们老说的这个
0: 耳目一新的目啊，
1: 耳目一新的目啊，是眼睛那个目，哎，啊，我们常说，比如说，我们灵长类嘛，就是说其实是灵长目，就所有的跟猴子像的东西都是一个目的，哎，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就是属于分类学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单位了。
0: 明白、
1: 它会包含很多，但是全世界所有的独有的这个拟鹑目只在马达加斯加，就三种
0: 啊，
1: 全世界这种鸟就三种。
0: 所以这一次虽然只拍到了鸟屁股，也但是已经很珍惜了，很珍贵了、
1: 对，有头有头
0: 这一看就是黑肉老师吧，哦，还真是
1: 两只。
0: 如果第二只的那个你能看到它跟它的前一只的尾巴有点叠在一起了，所以你没觉得、你还是能看到它的啊，它是一个侧脸、懂了懂了，它尤其是胸部的这个毛真的很像鹌鹑、
1: 对，
0: 因为我们家养过一年的鹌鹑，所以我知道，但它真不是鹌鹑，它是拟鹑，
1: 对，
0: 模拟的你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

0: 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来来来，一堆美味啊，咱先说那黑肉老师手里拿着俩跟那个毛茸茸的葫芦给切一半似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哎，有没有朋友猜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猴面包树上掉下来的果实。
3: 对，这是猴面包树的这个果啊，
2: 看着就是毛茸茸的，
3: 看着就应该不好吃啊，
2: 看着就不能吃感觉。
3: 实际上，它切开了以后里头糠也不能说糠糠的，就属于那种
2: 像丝瓜瓤，
3: 也不是丝瓜瓤，有点像这个榴莲。那种感觉，但是硬更干，
2: 干包的，
3: 干包的榴莲就是完全里头没什么水分，干干的那么一东西。然后当地人会把它磨成粉，做冰激凌啊，冲水呀、啊。
2: 哦，它是磨成粉这么着吃
3: 啊？也有新鲜的可以直接吃。
2: 哎，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果里面没有水分？
3: 有水分，就是新鲜的时候有点。它因为它在树上，当地人也不会像咱们似的，那么高30米高的树爬顶上费劲的揪那么一果下来，
2: 明白？
3: 犯不上。
2: 所以这是干本的掉下来了，
3: 掉下来了，所以它有点发酵了。所以说我们描述那个口感就是有一点点的面包香，有一点点的奶油香，但主要的是豆汁加酸奶的口味。
2: 就是如果说不好听的，可能有一点点馊的那种味道。
3: 对，
2: 但实际上呢，喜欢它这一口的呢，这叫发酵的味道。
3: 冰镇了以后又解暑
2: 就好喝了，
3: 还是可以的。
2: 豆汁冰镇之后就是好喝的，
3: 嗯，
2: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另外，咱先说那个横的吧，我满眼全龙虾，各种各样的龙虾，哦，龙虾好几吃啊，还有排着队的大螃蟹，哇，快来说说那儿的这个海鲜，怎么感觉你那么海鲜自由呢？
3: 那一块就是能彻底解决海鲜自由的一个地方。
2: 嗯，
3: 首先龙虾主要是两种，一个是小青龙波纹龙虾，
2: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锦绣龙虾。啊，锦绣可能我们在国内都已经很难见到这么大的了，因为我们中国其实整个太平洋、印度洋都有这个东西。马岛的近海有很多的珊瑚礁，所以他们盛产各种海鲜，而且这个大螃蟹是膏蟹啊，就是我们老说这种河蟹这一类的东西，属于红树林的螃蟹啊。马岛又有很多红树林，
2: 就湿地的螃蟹。
3: 红树林就海边的，你可以像海泡的湿地。
2: 明白，接壤的那个地方嘛。
3: 因为当地盛产这个东西，然后它就很便宜。而且当地人其实它也是高档食材，但是因为它不是当地普通人吃，主要是游客呀等等的，还有很多大量出口，所以说我们在龙虾的根上吃龙虾。
2: 明白。
3: 因为咱们都知道吃的好多什么澳龙啊乱七八糟啊。我们就相当于跑
2: 马达加斯加去吃。
3: 马达吃的加斯加，因为当地消费水平不高，所以它如果在本地卖它是卖不上高价的。它可能是比当地人吃的食材里算贵的。但是对于我们中国过去的人，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
2: 就是咱就这么那个，就普通的菜市场卖海鲜市场卖这种龙虾多少一拳一公斤来着？大概几块钱人民币？
3: 十几块钱吧。
2: 十几块钱人民币一公斤啊，大家想想，咱就说是18块钱一公斤，那一斤才9块钱，龙虾呀，哎呀，
3: 这个龙虾到最后我们也没吃完，
2: 这么大呀，这龙虾，
3: 这只龙虾大概有4-5公斤，就是8到10斤。
2: 天哪，那么大，那确实，
3: 有个差不多六七十厘米。
2: 哦，
3: 因为它已经缩短了，它活着的时候应该大概会有这么长。
2: 明白了
3: 啊，然后关键是在吃这个之前又给我们上了差不多10斤别的小青龙。
2: 哦，对，你已经都拿小青龙打底了，然后你又要再吃、
3: 小青龙打底，又吃了条石斑，然后又干了一个这个，又那螃蟹没吃完，那螃蟹一个都1斤多。
2: 爱吃海鲜的朋友，如果想实现海鲜自由，然后又比较平价，又比较的新鲜，您就尤其是爱吃龙虾的朋友，去马达加斯加吧，真的，顿顿海鲜吃到吃不了，
3: 就是我们剩了一半嘛，
2: 真浪费，
3: 就是分配了，这只龙虾你的，那只龙虾你的，不行，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你知道，到最后快吃不了之前会分配吗？
2: 明白，
3: 我们每个人分配多少螃蟹，多少龙虾，不行，真吃不了，
2: 真是吃不下了。你看，男生本来都是应该是挺能吃的，战斗力可以的啊，但都吃不下了，就说明这个真挺着实的啊。然后也别点多了，看来人家那儿量也还行，
3: 相当可以，
2: 你挺大的。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就是刚刚是豪横的，然后感觉像海鲜大排档一样的那个摆盘，接下来就特别精致了。哎呀，这里面有餐厅的高档餐厅的这种感觉雅致，还有这种哎呦上面的那个焦糖奶油的一个甜品，这是吃什么去了？
2: 法餐。
1: 岛上有法餐？
2: 马达加斯加吃啊，主要就是几个类群，海鲜、中餐。马岛的中餐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1: 因为都是中国人做的，
2: 原汁原味，调料中国带啊。咱们这个中餐咱暂且不提，法餐、因为马达加斯加被法国殖民了，殖民过
1: 哦，
2: 所以说他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法国传统。然后我们就一去那儿，马岛有非常非常非常高档的法餐厅，就属于那种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旅游装束呢，进去要不要换正装啊？就属于那种你看那个餐厅门口你就想穿西服。
1: 对，我刚才看到了，我说这个餐厅的外头就做的特别精致，外头还弄了几个鱼的那个装置哈、大家如果仔细看，而且它门口停的那些车也好，
2: 那是餐厅老板收集的各种古董
1: 老爷车，
2: 全都能开。
1: 天哪！
2: 而且是一整个停车场，我刚拍了这三分之一，还有另外半溜没拍呢。
1: 问题是马岛的路它适合开吗？
2: 那不是人家收藏品，
1: 哦、
2: 然后有一墙的古董相机，然后各种名画，那个餐厅的格调就属于非常适合拍照。
1: 哎呀，
2: 就是马达加斯加首都最豪横的一家法餐厅。
1: 明白？那贵吗？
2: 三四百块钱吧，人均。
1: 人啊、哦，那这已经算是你们在那儿吃的最贵的一餐了，
2: 就属于天价了。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他们吃海鲜都没有这么贵啊。
2: 海鲜没有，还能这够吃好几天海鲜了，这一个人均。
1: 好人一生平安说海鲜是便宜，但路费贵呀、是，而且去马达加斯加没有转机，这个大家确实要做好心理准备
2: 啊。有转机，
1: 没有直飞，
2: 没有直飞。
1: 瞅我这脑子，我已经被龙虾搅那什么了，搅乱了啊、也非常感谢黑肉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天读书俱乐部就安排了暑假系列节目，助力孩子科学促进生长发育。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是《赢在发育期》。这本书给出了儿童牙齿发育加视力保护加体态矫正三位一体的成长管理方案，科学指导家长多角度出发，把握生长发育黄金期，既告诉家长为什么这么做，也教给家长具体应该怎么做。今天的节目嘉宾是傅佳女士，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主任。傅佳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了这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说到了三个主要问题当中的牙齿发育的一些情况，并且进一步的讲解了关于正畸的一些内容。其实还有一些坑也希望家长朋友来避免，书里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来了解。曾经有一个13岁的小男孩戴牙套半年以后来到医院复诊，远远的一看呀，牙齿倒是变整齐了，但是近距离一检查，发现这个牙龈红肿，托槽周围的牙面出现了明显的白斑，这些白斑就是刷牙不彻底导致的牙釉质损伤。更遗憾的是，虽然矫正结束，牙齿排列整齐了，但是牙面上的这些白斑成了永久的纪念，想恢复如初非常困难。我们平常谈到的正畸啊，大家光注意牙齿整齐不整齐了，没有想到啊，还有这么多的这些小问题，其实也是最后变成了大问题。
3: 嗯，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正畸，特别是固定性正畸，它要带一个牙托或牙槽的那种，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对于他的刷牙或者是口腔的保健来说就更加重视才行，因为有的时候他刷不到位，因为他牙齿上有东西，他刷不到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于牙刷呀要求就更高，可能是不是要用小头的牙刷或者是牙缝刷，那么在刷牙的时候我们要更仔细。另外就是漱口，及时漱口，吃了东西以后要及时漱口，要彻底的清洁牙面上可能存在的一些残留的这个残渣，只有这样呢，可能才能减少我们的这个脱矿，就是牙釉质损坏，也能减少我们的龋齿的发生。另外呢，可能就是要定期使用含氟牙膏，因为含氟牙膏它对牙釉质是一个保护的作用。正如我们说的，不能是远看整齐了，近看也得美观才行。
2: 这些的工作啊，真是要提醒家长朋友，可以利用假期时间长的这个时间，慢慢的让孩子养成习惯以后，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前面我们是说到了第一章啊，关于正畸的一个内容。那在这一本书的第二章呢，是谈到了近视的问题。现在小朋友的近视的高发啊，真的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一方面呢，就是啊，近视年龄越来越小；第二方面呢，就是啊，近视的人越来越多。话说傅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3: 这个也是大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可能是电子产品的这种普及使用，另一方面可能就是户外运动的减少。在这两方面的加持下，近视的年龄段是越来越下沉了，近视率是越来越高了。
2: 在这本书里面就特别谈到了真假近视的判定以及眼镜的选择，当然视力保护这一章还有很多的内容，不过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可能是现在很多家长朋友非常困惑的问题，我们就在这儿呢，请傅佳跟大家、跟家长朋友来答疑解惑吧。
3: 因为特别是这个真假近视，也是我周围朋友哈妈妈们特别发问频率最高的了，也是我当时也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0: 为真假近视为什么这么重要，它判定孩子要不要配眼镜，要不要干预、
1: 啊、
0: 真正去干预啊。比如说我是假性近视，可能就暂时可以不配镜、
1: 嗯、
0: 那么如果已经判定了我真性近视，那么就要及早干预。有很多家长觉得没事儿，我就25度50度近视没事儿，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经历过，我很有发言权，孩子越小他近视的时候他近视度数长得越快，所以一定要及早干预，不要小瞧这25度50度。如果你不干预，可能到他六年级毕业，他可能就300-400度了。
1: 每到孩子体检之后啊，很多的孩子的视力虽然不好，但是呢，也会得到一份提示，说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很多家长朋友都知道，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其实是远视眼啊，说孩子那么小，有可能是真的近视吗？是不是就是假性近视呢？到底怎么回事呢？
0: 这个就是下面想跟大家说的话题，就是孩子确实生下来他是有远视储备的，
1: 嗯、
0: 但是当我们用眼错误，比如说我们盯屏时间太长，没有做很多的户外运动，导致了我们的这个远视储备耗竭的时候，这就是真性近视即将发生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判断孩子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啊？这里头有两句话分享给大家。
1: 嗯，
0: 真性近视它是确实发生了眼轴的变化，它眼轴过长，这种眼轴的变化是难以恢复的，也就是眼轴过长导致了他可能最后他就是远视储备没了。眼轴过长，因为眼睛太疲劳了，他那根弦绷得太紧了，已经恢复不了，就跟橡皮筋一样的，绷到一定程度他自我恢复不了了，他就发生真性近视。那么假性近视可能就是眼睛过度调节，就是太疲劳了导致的这种错觉，就是让眼睛好像看东西模糊了，但是呢你有恢复的可能啊。那么怎么去分辨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验光。
1: 嗯，
0: 就是除了验光还有一个叫散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正规医院检查，不能去那种小的啊诊所去看。就是正规医院他验光以后他还要做一个散瞳，就是我们说的就是那种散瞳剂，什么每次滴一滴五分钟，滴六次，然后再去验视力。如果散瞳后视力还是不达标，那么就能判定为真性近视。
1: 我们刚才谈到的散瞳，家长朋友一定不能够忽视，不能够说孩子通过这个视力检查表反映的是多少，就要按照多少去配近视眼镜。散瞳实际上是帮助认定孩子是真的眼轴已经变长了的真性近视，还是说眼轴没有变长的假性近视。而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视力不好，可是配镜的要求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0: 对，所以散瞳后测量的结果才是孩子视力的真实状态，也能够帮助医生更准确地判断孩子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以及他配镜需要配多少度。
1: 说到了配眼镜啊，很多的家长的困惑又来了。我先说一说啊，比如说眼镜有这种有框的眼镜，也有隐形眼镜，现在还有一种 OK 镜啊。除此以外，有一些家长朋友就说，我们孩子是假性近视，是不是就不需要配眼镜了，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另外还有一些家长朋友就说了，说这个眼镜是配度数深一点好呢，还是配度数浅一点好呢，等等等等啊，这问题真的是非常多。所以傅佳，咱们节目时间有限，你捡重要的跟大家来分享。
0: 那我就分享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这个隐形眼镜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很多家长说，那孩子近视了能不能隐形眼镜更方便点，因为他上体育课他也方便，他学习也方便、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答案是最好不要。为什么呢？一，孩子的眼睛不管他的眼轴还是他的角膜还在发育中，
1: 嗯
0: 啊，他可能对于这个隐形眼镜的接受度没有那么好。二，孩子上学期间他是非常繁忙的，而且要用隐形眼镜有一个前提，一定要做到清洁，要做到非常好的清洁。如果你无法保持这种比较好的清洁，然后让那个隐形眼镜就进到你的眼睛里头，对眼睛对角膜它是一个很大的磨损，它长期缺氧反而容易导致我的角膜的磨损，也会影响我视力度数的加深、
1: 哎、
0: 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啊，18岁以内的我们是不推荐 用隐形眼镜的，就是大人用的那种隐形眼镜，我们还是更推荐于这种普通的框架眼镜，或者现在有更好的处理的手段，各种的这个适配的这种镜子去控制视力。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貌似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说到了框架眼镜啊，有一些家长朋友就喜欢有一些金属框的，但是我在这儿真心说一句，我也戴眼镜，我觉得啊，有一些金属框真的是偏沉，反而是一些比如说什么塑胶板材的呀，它更轻而且也结实，小朋友运动量特别大，只图漂亮啊，戴着也沉，而且我相信虽然它压在鼻子上，但应该是不也影响孩子这个面部骨骼的发育啊，那么沉。
3: 您说的特别好，所以对于这一点呢，我们也专门跟配镜，就是配普通的这种框架眼镜，给出了几点我们的建议。首先就是舒适度，怎么叫舒适度？就是您配这个框架选择也好，镜片选择也好。

0: 要轻薄，一定要轻薄轻盈，固定性也好，稳固。因为孩子有的时候去学校对吧，上个运动会踢个足球篮球，他避免会有磕碰，所以一定要结实啊，不能一碰就碎。所以对于镜片镜架的选择一定要注意它的轻薄性和它的稳固性。那么另外我们还想说的时候，就是对于配镜度数的选择，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到底配深点好浅点好，自己不要瞎琢磨，听医生的啊。但是常规来说，对于孩子来说，相对他第一次配镜度数会稍微比他实际度数低一点，但是这个具体也要看孩子。因为你猛的一下给他配，以前没有戴过镜子，第一次戴镜子他不适应，配太多他可能有眩晕感，这个也得要考虑到孩子的接受度啊。所以这几点家长一定得注意。另外呢，我们也是要注意到他的卫生要求，不要认为啊我这个对吧框架了就不注意卫生了，同样要注意卫生。那么要告诉孩子，这个镜架就是眼镜它放置的时候不要把镜片往底放，因为磨损镜片也会导致这个镜子矫正视力的一个不太好的状态。所以一定是要跟孩子的适配性结合着考虑，孩子的年龄，孩子的度数，然后才是所谓的美观度。这是我们对于配镜的一些给出的参考。
1: 在体态与体质啊这部分的内容当中啊，除了我们常见的比如身高的问题、肥胖和消瘦的问题以外啊，在这一章里面出现了有一些书里面不太常见的，我说的是有一些孩子生长的发育的书里面不太常见的内容，脊柱侧凸。所以在这一部分的一开始请教一下傅家啊，脊柱侧凸对于正在发育期的小朋友来说，现在的发病率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0: 逐年攀升
1: 啊。为什么？
0: 也有很多的因素。首先坐姿，比如说长时间坐姿的一个不正确，二缺乏运动，三可能就是营养没有跟上，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因为长时间的固定的姿势，错误的姿势导致了这个脊柱侧凸。
1: 脊柱侧凸主要就是因为姿势影响的吗？就比如说经常有小朋友啊拿着体检单子回家跟家长说，医生说了我这肩膀一高一低是脊柱侧凸，没有一些先天性的影响吗？
0: 也有那种先天的，可能他的这个脊柱发育的不完善，但是现在很大情况下都是因为家长和孩子的不关注导致的。孩子比如说我学习我看视频的时候这个姿势不对，也就是说我该坐没坐直，该躺东倒西歪吧，导致了这个对脊柱的一个损伤。
1: 家长朋友如果想关注孩子的这个脊柱侧凸的话，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够自己检查出来呢？
0: 是我们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是什么比较已经是比较能看出来的，有的那种脊柱侧凸它微凸的时候可能我们肉眼是识别不了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朋友真的是要非常仔细的去关注。另外呢，就比如说我孩子的坐姿啊对不对，躺姿对不对，孩子的书包适不适合也是很关注的一点哈。那么对于我们居家自测是不是孩子脊柱侧凸了，我们有一个口诀叫一看二摸三试验。那么什么叫一看？首先就是看看镜子前观察有没有一些异常信号，比如说我们就让孩子只穿着贴身的衣物，然后自然的站在镜子面前，然后家长就从正面背面啊侧面去观察，比如说孩子的肩膀就像您刚才说的是不是高低肩，有可能是长期背书包，他背书包的姿势不对导致的。还有就是腰部两侧对不对称，有没有一侧所谓的一侧的腰窝消失了，还有背部是不是有鼓出来的啊，一边鼓一边平坦，肩胛骨是不是一高一低，这些呢都能看出来。但是如果您看都能看出来了，那这个脊柱侧凸可能就相对比较严重了。
1: 所以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脊柱侧凸能不能治好呢？
0: 脊柱侧凸治起来，如果是轻微的脊柱侧凸，它肯定是有干预方法，但是比较中重度的，可能就是要去专业的医院，用专业的仪器去矫正。那么刚才我们只说了一个看，还有二摸，二摸就站起来摸脊柱的轨迹，就是您就去摸孩子脱上衣。

我的节目当中，光影在歌唱，我很少用到推荐这个词，因为我知道呢，你能获得的片单渠道有很多，但真心的是喜欢的才会推荐给你。今天这一部影片《夏日之王》，我会推荐给你。它是一段三个人在森林当中敲击管道的舞蹈来作为开篇，一开场就看到这个热情的画面，难道还不具备夏天的热情吗？三个小伙子进入森林建造房子，导演的镜头呢变得纯真无比。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在影片当中看到清澈的小溪，有盛开遍地的野花，还有层层叠叠的树木，一望无垠的草地。如果这些还只是对生活环境纯天然的展现，那么在影片当中有新生的蝉，花朵里的蜂蜜，还有刚褪下的蛇皮，应该预示的就是三个人崭新的生活，或者他们脑海当中对新生活描绘的蓝图。他们会在草地上肆意奔跑，然后挥剑切断空中的饮料和西瓜，在管道上敲击舞蹈，然后从悬崖高处纵身跳水。因为这个影片的海报呢，就是三个少年玩水的画面，包括成年人可能很难以理解的相互之间卯足劲儿互相敲打。你看，这些都是看起来有点幼稚，但是大人做起来呢又觉得不太好意思，可是又觉得很好玩的一些单纯的快乐。在这一部影片《夏日之王》当中，大量的慢镜头唯美的呈现，所以感染力十足。忘了告诉你，这三个少年都是十四五岁的青少年，有一股纯真跟活力，影片呢通过镜头表现得淋漓尽致。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听这个前奏，应该就已经猜到周杰伦要登场了。今天光影在歌唱啊，和你聊到这个话题，周杰伦的夏天。MV 的拍摄地也是选择在了古巴，古巴风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哈？无数的影像画面给了观众无限遐想。在古巴，音乐就像河水流淌一样，这句话呢是出自于影片《月满哈瓦那》。美国音乐人莱库德在有一次古巴的旅行当中，他发现了当地的一支乐队，所以呢就邀请到德州巴黎柏林苍穹下的导演一起前往古巴去拍摄这一部音乐纪录片，它的名字叫做《月满哈瓦那》。这也是今天呢光影在歌唱在片单上推荐给你的一部音乐纪录片。莱库德把那些散落在民间的上了年纪的古巴传奇音乐人重新召集到一起，他们录音排练演出，而且随着这一张电影音乐专辑的出版和电影的上映呢，在1997年全世界是掀起过一阵古巴音乐的热潮的。而这张出自电影的音乐专辑也获得了格莱美的肯定。同时呢，这一群古老的传奇的音乐人还踏上了当时和古巴交恶40年的美国土地，破例获邀在卡内基音乐厅进行表演。所以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要和你来听的这首歌就是出自于影片《月满哈瓦那》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啊，直接翻译过来叫做《在去人行道的路上》。

由周杰伦这首《Mojito》开始呢，就让我想到了很多留存下古巴热情画面的这些好看的影片，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今天向你推荐的一部音乐纪录片啊，来自古巴的音乐纪录片，叫做《跃马哈瓦那》，充满着热情音乐的元素，真的是非常值得一看。今天光影在歌唱和你聊到这个话题呢，周杰伦的夏天，充满着古巴

巴的风情，当然在光影世界里面同样也有很多导演是对古巴特别的偏爱的。晃动的镜头，绚丽的色彩，还有跳跃的剧情，以及纠结又戳心的内心独白，什么旗袍、爱恨情仇、周慕云、苏丽珍、张国荣、梁朝伟、张曼玉、杜可风、张淑萍，这些名字应该会让你联想到一个人吧，那就是王家卫。你根本没有办法忽略王家卫为他每一部电影所选择的音乐。他的电影当中有一首经典歌曲反复出现哈，那就是 Siboney。 这一首世界名曲呢，是来自于1929年的古巴。原作者在写词的时候是身在异国他乡，于是他写了这首曲子，主要是为了表达对家乡的思念。那说到 Siboney 呢，其实是一个地名，这是古巴的一个小镇，在歌词当中呢，当然也是指代古巴这个地方。而现在人们更加习惯把 Siboney 看作是一个女孩，或者说把这支音乐呢听成一首情歌。王家卫选用的是1960年代美国歌手 Connie Francis 所演唱的版本啊，他说这样的音乐可以让观众回到当时的香港，因为他影片当中所呈现出来60年代的香港的那个时候，他们都爱听拉丁音乐。而在王家卫镜头当中的几个女性角色，最为张扬的应该就是章子怡的角色了。在奔放的伦巴音乐的铺垫之下，每一个动作和眼神应该都是让观众无法抗拒的。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时光机》，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周杰伦应该是特别钟情夏天吧，要不然在他的音乐里面怎么会出现那么多阳光宅男呢，乌克丽丽呀，包括这首《时光机》，我后来才发现原来写的也是夏天呢。早年了，这首歌是红遍了动漫圈，然后写词人是方文山。我们知道他很擅长用自己的文笔呢写一些很细腻的东西，在《时光机》这首歌曲当中也是不意外的，所以我们听的时候会觉得真的童心未泯，听着听着呢就觉得好像这首歌是长大之后的大熊送给静香的，因为周杰伦和方文山都是很喜欢哆啦 A 梦，于是就有了这首《时光机》。看来还是一个爱喝奶茶的小公主，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写的情歌都是甜度满分。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光影在歌唱，没办法，今天周杰伦歌就是多一点，因为跟你聊到话题就是周杰伦的夏天。你后来会发现什么七里香啊、阳光宅男呢，这些歌原来通通都是来自于阳光沙滩海浪那样一个阳光十足的夏天。这首歌叫做好久不见。

大可放心啊，今天不会出现小朋友的问号。这首歌好久不见，来自周杰伦，当然也是在短视频当中就是莫名其妙的迅速的火爆，听着听着就想干掉一杯奶茶，对不对？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在2007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导演主演了一部爱情奇幻音乐电影，叫做《不能说的秘密》。不过呢，今天不会和你来听其中的插曲，要来听的是另外一首很好玩的歌。歌曲的副歌部分让人印象深刻，不断的重复，不用麻烦了。这个灵感其实是来自于电影当中的女主演桂纶镁。因为当初两个人合作影片《不能说的秘密》的时候呢，周杰伦很担心会在片场怠慢了桂纶镁，常常呢会请工作人员去询问他是不是有任何的需要，但是呢桂纶镁就总是回答说不用麻烦了。有一次两个人有一场钢琴的这个对手戏，周杰伦呢还是贴心地问他说是不是要做调整，桂纶镁又再次跟他说不用麻烦了。于是当时周杰伦一时兴起就用这几个字即兴的演唱，觉得很有趣啊，就有了后来这首牛仔很忙。昨天我的朋友也在朋友圈推荐说，哇，周杰伦很喜欢在自己的音乐录影带当中走来走去啊，从这首歌呢走到了那首歌，从冬天呢走到了夏天。为什么？原来牛仔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2: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1987年，滚石唱片发行了一张叫做《快乐天堂》的合集。如果你认为滚石唱的都是爱情、生活还有梦想，或许你是因为没有听过这张专辑。这是滚石唱片为动物量身定做的歌曲，它记录了动物园搬家的过程。当时的搬迁可以说是轰动台湾，一辆接着一辆的卡车，上面装的不是货品，而是动物。狮子、老虎不再威风，猴子不安地在笼子里又叫又跳，一路上非常的惊险。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这是第一张由滚石旗下的所有的歌手一起来完成的特殊的专辑，是为一次动物园的搬迁做的一次唱片。老板段中谭先生在经过了6个多月的修辞改曲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听听歌词里的一抹紫。提到紫色，我相信很多出生在70年代还有80年代的乐迷会想到陈百强。陈百强个人非常的偏爱紫色的服饰，他的个人气质呢也像紫色一样优雅浪漫，甚至还有一点淡淡的忧郁。由于陈百强喜欢紫色，他的小粉丝杨千嬅也很喜欢紫色。人们对他的印象除了豪气的笑声之外，还有那一头特别引人注目的紫色头发。杨千嬅曾说，在陈百强病危的时候，自己还在医院当护士，他那时候很想假扮护士进去看一眼，但是最终没有成功。陈百强的对紫色的气质的影响更影响到杨千嬅对于后来的择偶标准，所以他说，你看我现在的先生也和陈百强有几分相似之处，眼睛不大，偏爱紫色。喜欢紫色的杨千嬅。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2: 老了吗？
1: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藏在歌词里的那一抹紫。从2000年开始，台湾偶像剧在摆脱了传统的哭哭啼啼之后，开始变得清新亮丽。你还记得薰衣草的花语吗？你还记得梁雨薰那个扎着斜辫子骑着脚踏车种薰衣草的姑娘吗？我相信有很多的80后是因为这部剧喜欢上了薰衣草，喜欢上了这一抹神秘的紫色。多年之后，你也许不知道了徐绍扬的最新消息，也不太记得剧情当中的起起伏伏，但仍然会从这样的音符当中闻到青春的那一抹紫色的香气。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来听的是那些藏在歌词里的一抹紫色。陈明他在说，我是2010年看滚石的30周年的快乐天堂演唱会的时候才关注到有黄韵玲这样的一号人物。其实在今天节目的开始的那一首歌快乐天堂当中，黄韵玲也有演唱。黄韵玲是一个值得一听再听的创作人和歌手。你只有去回头听他当年写的那些歌，你才会发现过去被四大天王啊霸占歌坛的时候被你忽略到的一些音乐。2010年滚石30周年的快乐天堂演唱会，黄韵玲曾经带着7位女艺人组成了一个临时的演唱团，他们唱了一首黄韵玲23岁的代表作，而唱歌的时候她已经46岁了。黄韵玲的确是音乐上的一个音乐才女，14岁就拿了金韵奖，早年也写了很多具有独立女人情怀的歌，比如说《蓝色啤酒海》，比如说《改变》，还有这首《紫贝壳》。

桌上放着你给我的紫贝壳，藏了一半是过去的心。明明是一个讲失恋的歌词，但是却并不是那么的凄婉柔情，它是属于黄韵玲的帅气和洒脱。最后的这首歌，它是来自那个时候改头换面的那英。93年，那英加入了一家唱片公司福茂唱片，也因为这个契机而认识了好友王菲。之后呢，福茂唱片为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许巍音乐生涯早期的音乐是以压抑的轻摇滚为主的，这其实都跟他的生活环境有关。那个时候的许巍穷困潦倒，虽然说出版了专辑，却没有能过上较为舒适和安稳的生活。再加上许巍一直遭受抑郁症的困扰，自然就写出了那些暗色系的歌，比如说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在别处》《我的秋天》《永恒》。你会发现这些歌的歌词都是比较压抑的，都是在描写自己对未来的渴望，但迷失在当下。还有之前收录在《红星一号》里面那一首《两天》，你也可以认为是那个时期许巍的代表作。

有时候你需要把一切都烧干净，才会有新的东西生长出来。人也是这样，他们可以重新开始，总能找到地方。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能停，又算不算爱。
1: 王心凌其实是有唱功的，而且极具个人特色。作为一个成功的歌手，不是要唱歌顶尖的好，而是要有自己的个人特色。王心凌声音非常有辨识度，咬字清晰细腻，唱情歌声音温暖细腻，唱快歌声音甜而不腻，高音又有一种坚韧的感觉，独特的气假声又会给人一种无邪的小性感。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九三三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

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他们说你前世造下的孽，今生长成这般模样，贪生怕死，好吃懒做，自私自利，还没个胆量。

0: 班无情。
1: 报告。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0: 分
1: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德。

0: 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这个城市有梦，有泪，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2016年的时候 ，Tank 发行了自己的两首单曲，一首叫《三国恋》，另一首是《专属天使》。因为这两首歌 ，Tank 的事业上升到了另外一个高度，声线温暖，又被人称作是治愈系歌手。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梦想是张信哲的第十五张大碟，也是他在科艺百代时期的第二张大碟。这样的专辑巩固了他情歌王子的地位。特别要说的是，这一张张信哲入围台湾流行音乐的最高荣誉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大奖。另外，张信哲好友伍思凯在这张专辑中参与了《且行且珍惜》的歌曲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这首歌也是为了用来表达两人的真挚友情而创作的。

姚谦曾说，奶茶刘若英是歌手里文艺气息特别独特的。奶茶有两面，表面很端庄，私下很幽默，而且呢幽默段数很高，讲话的时候常常让人哈哈大笑，过了好几天你还是觉得很好笑。刘若英是女艺人当中非常好相处的。我的失败与伟大说的就是刘若英宽和的一面。刘若英唱的爱情主题不那么自我，常常呢也很混。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宋徽宗赵佶啊，是一位艺术家大皇帝，他终日里啊潜心迷恋于书法还有绘画，他称得上是一个不爱江山爱丹青的皇帝。这位亡国皇帝啊，政治无能，生活呀又穷奢，但是艺术造诣极深，吹弹书画、笙歌词赋，无不精工极研，堪称是一代大家。宋徽宗赵佶所画的《腊梅山琴图》也堪称是西式的国宝。有关这件国宝啊，也有一个传奇故事，我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说到《腊梅山琴图》，它还和咱们中国宋代书画皇帝宋徽宗有关系。宋徽宗赵佶的传世画作很少，所以极为的珍贵。那么流传至今的《腊梅山琴图》是不是宋徽宗亲笔呢？在名画身上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今天呢，我给您说说这个有名的画作《腊梅山琴图》。《腊梅山琴图》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那时候中国政局不定，战乱频频，北京城里刮起了一股文物收藏风，不少富商费尽心机，只为能在乱世低价收藏一些珍贵的文物字画，以求保值。据民间传说，有一位胖富商也为挣钱加入到了收藏书画的行列。有这么一天，他重金购得了一幅名叫《腊梅山琴图》的花鸟画，画买到手了，可真假却搞不清楚。这胖富商寝食难安，于是请行家们前来做最后的鉴定，决心弄个明白。就在这胖富商的书房里头，几位北京城里的书画行家如约而至。胖富商小心翼翼地展开了画轴，腊梅山琴图呈现在了人们眼前。但见有一对白头翁，一只朝前，一只转头，并肩栖息在腊梅的弓形枝干上，

0: 方的两丛草木植物，一丛是七里香，一丛是狭叶山苦菜。几位行家走上前去争相观看这幅画，一位画家弯腰仔细观看了半天，说道：这幅画通幅用笔细挺，用提顿转折的线条画出曲折的梅干，用均匀的线条来表现光滑的鸟羽和花叶，笔法完全应物而生，法度严谨，充分体现了徽宗皇帝的画风，应该是真迹。说完了，另一位收藏家也开口了：
1: 我觉得从搜画的角度来说呀，收藏宋徽宗的画最重要的就是要辨别御画和御题画。一般御画是指宋徽宗自己亲笔所画，比较有收藏价值。
0: 确实啊，在当时收藏界判断宋徽宗的画，先要界定是否是御题画。比方画家赵昌所画的《江梅山茶图》，就有御题诗一首。御书第一句便说了：赵昌下笔摘韶光，一轴黄金满斗量。画中还有赵昌起笔的四字题字，在这里宋徽宗两次提到了赵昌，这幅画是御题画的代表。收藏家用手指着腊梅山琴图右下角说：这是用瘦金体书写的宣和殿御字并书几个字，款下面还有天下一人四字的画押，同样的字体落款，应该能证明这幅画是真迹，而且还是极少传世的宋徽宗御画。听了几位行家的鉴定，这胖富商觉得自己买着了宋徽宗的真迹，不由得心中大喜。可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家人突然来报说，城东的一位富商也购买了一幅同样的腊梅山琴图，也有行家说是真迹。胖富商的眼睛顿时又双目圆睁了，张大了嘴巴。在场的众位行家也是一愣，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在座资历最深的老书画鉴赏家。顺着众人的目光，这位一直没开口的评画老鉴定家说话了：
2: 宋徽宗作画向来精致细腻，他的画作都有着复杂的绘画工序，画成一幅画要好几天甚至上月。据记载，真迹腊梅山琴图
0: 是经过了生卷上矾、勾廓醒色等复杂的工艺才完成的。
2: 眼前的这幅画根本没有真迹所呈现的质感，应该是使用比较先进的影印方法，加上人工二次手绘加工制成的，而且画卷还有人工做旧的痕迹，这是一幅足以鱼目混珠的赝品。
0: 像这位胖富商受骗上当的事儿，在当时的北京城可不算少，因为宋徽宗的画格外的珍贵，赝品也就自然很多。这胖富商买赝品的事儿不胫而走，书画商和收藏家们再遇到宋徽宗的画也都格外的小心。可是人们并没有忘记腊梅山琴图这幅千古的名画。有人分析腊梅山琴图一直珍藏在宫中，还有人说可能已经被溥仪带到沈阳了。那么腊梅山琴图的真迹到底在哪儿呢？
3: 对呀，这幅腊梅山琴图的真迹到底在哪儿呢？那么是怎么辗转到了宝岛台湾的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快乐。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代替了许多的就业岗位，就有不少人在担心 AI 是否会取代完成人类的绝大部分的工作，科技进步是否会导致更大面积的失业。读书俱乐部今天就来关注以上的内容，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名字叫做 AI 时代的工作。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的暑期系列节目当中的一集，我们来聊一聊啊，在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我们该如何高效正确的选择就业求职的方向。在 AI 时代的工作当中就指出了， AI 时代需要政府和业界共同努力，制定出配套的技术革新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创新，确保科技进步能够惠及每一个人。通俗的来讲，就是科技进步了之后，每一个人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而是越来越精细了，甚至说能够创造出许多新的工作岗位。在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郑军先生，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他也有很多的著作啊，都和大家见面。我相信在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也有不少朋友听到过郑军先生讲他自己的书，但是这一次他作为一位推荐人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 AI 时代的工作。郑先生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郑先生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啊，叫做 AI 时代的工作。那我请问一下郑先生，节目一开始就是现在的 AI 能够干什么样的工作？我想 AI 不能干的工作大家就放心了，哦，这个替代不了，那 AI 能干什么工作呢？

0: 按照我们这本书的这个说法呀，AI 现在能够要落地啊，其实还有一段时间，可能得有将近10年的左右。
1: 嗯，
0: 现在呢，只是初步的做一些个就是最基础的一些事情。那么，最主要就是它，我们有一个术语叫不具身的，就是没有形体的，只是就是在电脑上、在网络上转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文生图啊，文生视频啊，等等这些东西，用于把你的自己的形象放到一个虚构的这个背景里边，这些东西我们大家都在玩了，因为它不需要这个 AI 走出它那个机器到现实生活中间来，我们商场这边也其实也看过机器人，对吧？你只要人流一多了，客流一多了，它那个商家肯定要把它收回去，因为它还算不出来这个算法，它怎么样在这一大堆人里边怎么样找自己的路径？但是其实一个小孩都能做到这一点，机器人现在还做不到。那么没有形体的这些工作，它其实是代替了不少啊。这个现在它还只能做到这一步。
1: 郑先生谈到了有些工作啊，确实是 AI 现在已经干得很熟练了，而且已经是有很多的 AI 替代了人的工作，但是也有一些工作 AI 目前呢还干不了，而且这样的一个替代可能要在10年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出现。所以说AI 时代的工作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不是仅仅谈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吧？
0: 对，实际上是这本书啊，它其实是美国一个学术团队给他们政府做的一个关于就业的一个调研，而且它很早，它是在2018年就开始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聊 AI 啊，是因为2022年底这个 ChatGPT 一下子火了，然后这个 AI 就出圈了，就被广大群众所知道，然后我们就都说 AI 说 AI。 其实 AI 里边好多技术以前一直在默默的就在那儿发展着，所以这本书当时就有一个很强的前瞻性。那么到了2022年呢，这个 AI 大家火了，所以这本书临时改了一下名字，觉得 AI 时代的工作，但是它大量的这个研究还是比较靠前的，就是它捋了一个历史脉络。我觉得这本书最好的就是在这一点，因为我现在经常被叫去做关于 AI 的节目呀，跟我们一起谈的都是，就是他可能就是这个专业的，他并不了解社会上是什么样，他只是做 AI 的人。还有一些人呢，就他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生活经验啊，知道今天这个工作没了，明天那个工作没了，他没有一个全局性的认识。但是这本书因为他是学术专家搞的一个全社会各种职业的一种调研，所以他给了我们这种全局性的认识，而且他非常乐观，他说了好几条，一会儿我们在节目中呢给大家介绍，他说了好几条，说大家不用悲观，将来这个就业的岗位总量可能会比以前还要多，这个是他的一个结论。我先把结论告诉大家，然后我觉得这本书这它的价值就在这里，它给大家一个乐观的未来。
1: 我觉得刚才这个啊，应该叫结论，是很多朋友听了以后非常高兴的。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来捋一捋，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谈到了 AI 的整个的发展史。而刚才呢，郑先生也特别谈到了啊，我们现在是因为觉察到了，或者说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作热点，跟大家做一个普遍的介绍之后，大家会担心 AI 能不能取代我们的工作。那所以我们一方面谈着 AI 的这个历史发展，一方面呢也在说一说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啊 AI 都干了什么，只不过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而已。很艰巨的一个任务，咱们一下咱们做的是 AI 简史系列节目。
0: 对，这个其实啊，这个书的意思就是说 AI 其实是这个信息技术的第四次大升级。第一次就是电脑进入千家万户，进入各个岗位，第二次就是互联网进入了各个岗位，第三次就是移动互联网，就是我们手机，智能手机又进入了这个普及，第四次是 AI。 那么每一次差不多你都得要将近10年它才能真正的普及开。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电商，对吧？电商，中国最早的电商是1999年就成立了，那么那个时候社会上根本就没有人跑快递，那他怎么办呢？就老板自己开着私家车到处送可乐。
1: 20-30年前，大家回想一下。
0: 对，就是那个时代，直到十几年后，电商才普遍的就对这个商铺产生了压力，这都得2015年、16年那个时候了。
1: 哎，
0: 那么这中间隔了十几年，如果说你现在马上就退休了，你可以躲过这波，就是 AI 这波你就可以躲过去了。那互联网也是一样，就至少得有十几年。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行业其实一直没有被互联网所取代，所以说 AI 也不会那么快，这是这个书的结论。其实我看完之后我心里也踏实了，我觉得我同意他的结论。
1: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哎呀，原来很着急的迫在眉睫的事儿，现在看到落地呢得有10-20年以后，他们心里面仿佛踏实了一下，一算距离自己退休应该还不会
0: 应该能过去躲过去了，
1: 还不会被替代啊。
0: 对。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0: 我想任何的一个新技术，不仅仅是新技术，大家在尝试一个新事物的时候，您买一种新的啊，这个食品的时候啊，或者说您换一个新的，以前您是用这种方式啊来理财的，现在您准备换一个新的方式，大家并不是说不信任那个方式，而是说呀，我心里面有点担忧，它在给我带来便利，给我带来这个利润的增加的时候，它会不会还有其他一些缺点？我们因为时间短而没有发现呢？我觉得 AI 替代人类的工作，其实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挑战，心理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或者说大家的一个认可。
1: 哦，这个是每一种技术吧，就它刚上来的时候，它的毛病非常多，然后用一边用一边改，一边用一边改，然后它一点一点的，你用了几年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新版本会非常好。你比如说最简单就是导航其实就是 AI 这个大技术框里边的一种。十几年前刚用导航那批人应该还有印象，经常给你导到死胡同里去，对吧？但是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了。那么它就是用无数次的升级来造成的。所以说我自己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出来一种新技术啊，你一两年你先别管它，因为它老出错。你过了一两年，它大量的这个错误它已经都筛查好了，它都给后台修补了，你再用。我现在我就是比如说做 AI 做电影，我都是今年才用，因为这个已经做得很像一个真电影了，以前不行，以前就给你乱搞以前。
0: 所以我突然想起来那句话，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都是勇敢的，大家注意，都是勇敢的，之后吃螃蟹的人都是享受美味的人。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你第一个吃螃蟹嘛，这螃蟹你该怎么吃，用什么样的调料啊，然后工具啊等等的都是什么，这真的是不太容易啊，你刚一吃你就跟一个食物链的人士似的。但后面因为已经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了，所以呢就很愉快的享受美食了。不过对于科技探索来说，不是说啊有这个好奇才有进步吗？应该鼓励更多的人去尝试新事物。
1: 他这个说的是研发，研发的那个，因为我也经常去科研院所，研发的他永远再有好奇心，因为这个给他的指标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前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应用端呢，我们其实不用那么太靠前。我刚才说的那几次这个就是那几次浪潮啊，我觉得我都是在那个普及之后的大概3到4年开始用。比如说电脑，上网我用的都是差不多3到4年。手机大概是在2008年以后，我2012年才开始用，就是智能手机，差不多都跟了3、4年之后，哦，觉得它已经稳定了，速度流量都可以了，然后我才开始用 AI 呢。我现在也差不多，所以我建议，如果你不是研究这个 AI 的，不是靠它吃饭的，你只是一个使用者的话，现在应该这个今年这段时间开始用是可以的。
0: 经过郑先生这么细细的道来，然后我们逐一的数了下来啊，其实大家对于 AI 是否会替代你现有的岗位的话，应该是放心的。而且在书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说的是什么呢？总结过去的经验，认为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讯等技术的普及都带来更多的岗位，注意这四个字，更多岗位。所以 AI 呢也能增加岗位而不是减少岗位。刚才咱们就说过了这样的一个结论，那接下来我们来数一数吧。这些的增加的岗位有可能是在哪些行业当中出现呢？郑先生，
1: 我估计以后啊，传 AI 的就给你研发你自己适用你自己的 AI 的，应该将来会成为一个新行业。他专门给你做，比如说你那个企业用的一个程序，现在都是最大的企业、头部的企业，他才能说你给我单独做一个程序。但是一般你比如说你有几百个人、几十个人那种小公司，以前是用不起的，现在 AI 可以做程序了 ，AI 自己可以编程了。他们可以为你这个小企业可以给你单独编程序，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下沉的这样一个前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来分享的这本书呢是 AI 时代的工作。我们请到的嘉宾朋友是郑军先生。前面呢郑先生就谈到了 AI 时代，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结论， AI 时代我们的工作岗位它有可能不是变少了，我说的是人类的工作岗位，有可能它不是变少了，而是增加了。都增加在哪些的这个就职方面呢？刚才我们说了一些，继续来听一听郑先生的介绍。
3: 他这本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本书里边他就介绍了一些，因为他在美国呀，美国这个最人最多的两个就业岗位，一个是医疗，一个是这个法律服务，就是律师。这两个岗位他就讲到以后会由 AI 来大量的这个就进入啊，就是比如说你那个家政服务，就是现在美国我看了书我才知道他有将近几百万人是做那个家庭的那种健康护理，就是相当于这个医疗护理，家庭的这种护士。然后他说以后会那个 AI 会给做这个个人病历，就是我们现在的电子病历啊，其实都是要汇总的。那么以后 AI 就汇总我们的病历，帮助这个护士啊，帮助医生啊，更好的为我们这个个人来服务。我们现在去医院看病啊，其实医生没有时间去问你个人的病情，简单问几句就赶紧就开药方了，他并不知道你以前是怎么样，因为他没有这个病历啊。这我们现在以后呢，就是说你以前得过哪些病，你以前吃过哪些药，这些东西对你这次的这个诊断都是很有用的。那么这个就出现了一个新行业，叫电子病历行业。这个电子病历行业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行业，就是有些但这公司都不公开，因为它是一个 B 端的公司，它只服务于医院，医院的大量的这电子病历其实都汇总过去，然后那个医生在里边筛查这些东西，这个是一个新行业。再有这个律师很多法律服务现在是已经开始使用 AI 了，就是出那种大量的厚文本，很厚的，比如说两个公司之间要那个做成一个合同，可能有几百页，现在就是由 AI 直接生成，反而提高了他们律师的工作效率。包括这个保险公司定损现在也开始用 AI 了。
2: 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就要谈到 AI 的它的一个功能。你看我们人要去查一个资料，我们得是人脑人眼，一篇一篇的找，一篇一篇的去看，这个处理速度如果和老说 AI 是什么，其实它是一个特别高效的计算机，我们人脑去看去捋啊，去排列的速度根本就无法和现在的计算机去比较。刚才郑先生谈到的这两种职业，不论是医生也好还是律师也好，我想他肯定不是说医生最后给你动手术，当然动手术

0: 现在也有机器人，
1: 对，
0: 但绝大多数的手术还是医生来做。那打官司呢，可能律师呢要在台上啊去这个叫什么答辩呀、啊、等等的，去应对这个工作。人工智能干不了，但是他要准备一大堆的资料，而且很多的资料其实是以往的例子，
1: 对对对，
0: 人工智能能够把以往的例子全部给你找出来，
1: 对对对，
0: 就看你需要多少了。
1: 对对对，
0: 这应该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我觉得人工智能干的怎么，人工智能干的是一个体力活呢？
1: 对，
0: 郑先生您发现没有？
1: 其实这个我们也经常看一种律政电影啊，就是说就是讲律师打官司那种电影很流行，所以我们觉得律师一天到晚都在打官司，其实律师大量的工作绝大部分工作还是在下边，真正这个走上法庭的其实很少，大部分他在下面就消化了，他要做大量的文书工作，这个才是他的取证啊、文书啊这样工作。这些工作现在大量的是 AI 化了，比如我们就签名，对吧？以前你要找个签名是很复杂的一个鉴定签名什么的，现在我们就网上签名，这个在网上签名，这就作数了，这就算数了，所以其实极大的简化了这种法务工作。
0: 所以 AI 替代的是体力劳动吗？
1: 替代的其实是机械化的劳动。你要纯体力的，你比如说保洁员，到现在为止你看其实还很难替代保洁呀，还有这个一些个复杂的搬运的这个工，你比如它这个调度，这个货物的物流已经是由来算法来用了。但是你到旁边那个快递那个收接发快递的地方，你会发现一大堆人，这个终端的这个收发这些东西还是需要人的。
0: 但是啊，我因为做这节目，所以我就在不论是手机上还是电脑上都搜索了很多相关的内容，结果特别有趣儿。我之后再打开手机或者电脑的时候，它就自动给我蹦了好多，所以我也、
1: 你搜索过的那些，对对对，
0: 不是我搜索过的，是新的，所以我也这次特别长见识。大家注意啊，前面呢郑先生就谈到了说，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有一些医疗啊是由这个 AI。但是整理的是医疗档案，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医疗的这种类似于服务的机器人在美国已经有很多很多了，包括我们现在用的就扫地机器人，它也可以算作是 AI 的一种，
1: 对对对，
0: 做家务，
1: 对对，
0: 其实他们已经渗透了很多，它能够做那种常规的，就是不需要它有一个什么个性化处理的，不需要太复杂的个性化的处理的话，这些 AI 啊，这些应该叫机器人也好，其实能干不少呢。
1: 对，你比如说这个北方，像北京这种地方，它那个一个大楼如果有玻璃外墙的话，是很容易被风沙覆盖，就已经很近处一看非常脏。那么以前就是蜘蛛人，用人工啊从上面垂掉下去，给清洗。然后呢，遇到阵风的时候是很危险的，而且人清扫面积其实不大。那么今年开始有爬墙机器人。就用那个真空吸盘爬上去，然后冲洗，一天清洗的面积是人的7到8倍。就是以后呢，我们可能会一抬头就会发现几个机器人在这个玻璃墙上在这趴着，这样它每清洗的频率也会加快。以前因为人工很慢，就我这一个楼可能一年清洗一回，现在它可能是几个月清洗一回，所以以后我们会发现城市面貌都会不一样。
0: 我说一个很现实的话题啊，有的朋友他可能一时半会儿找不着职业，他说我还能去送快递呢，我还能够去开滴滴呢，所以这两个职业其实挺危险的。
1: 长途卡车是最危险的。因为它程序化的驾驶，你上了高速之后啊，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太需要你紧急刹车的这种事情。短途的出租车还能够维持一段时间。这个其实这个自动驾驶在2005年就已经完成了，到现在你看的各国都没有普及，就是因为这个它其中还有很多很多交规啊，你怎么改啊，还有好多这种问题。长途卡车危险是比较更快的。
0: 长途卡车现在司机已经不是人了，已经可以自动驾驶了吗？
1: 司机呢有可能是在屋里边遥控，现在有遥控的长途卡车，就是你不需要很辛苦的睡在那个驾驶室里边了，你就坐在家里边去遥控，这个是可以的，也需要你有变道啊或者是加减速这些事情，但是都可以遥控了。
0: 但是短途的要频繁的接送人，然后要开车门啊，
1: 对，因为路况、
0: 啊、
1: 城里路况是很复杂的，这个所以说还是要人还能对付一段时间。
0: 再说快递小哥的工作，我知道有很多无人机其实已经在担任快递小哥的这个工作了。
1: 无人机是什么？就是它在这个丘陵啊、山上那种地区啊，它是刚需，就是你从山下弄上去，你可能很重要。但是在平原城市呢，现在还面临着一个空管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无人机出问题之后，它造成的损失比汽车要大，所以说现在还不敢放这个无人机去做快递。如果放开，现在技术已经没有问题了，现在是这个航空管制上还有一定的这个限制。
0: 嗯，
1: 哎。

0: 就是那个，但是在比如说山上，就是尤其远离城市的，比如说我们工地，我们的工地建筑工地，比如说我们那个一个很大的风车，我们要吊装叶片或者吊装一些零件，现在是都普遍的使用无人机，甚至救人，有些无人机是能救几十公斤到一百公斤的人，能够从水里边吊起来的。
1: 哎，怎么我现在这种感觉，听了前面您的介绍以后，我越发的觉得。好像这个 AI 时代来临，这个人工智能，这 AI 替代的更多的是体力活，尤其是危险的体力活呢。
0: 对，我们其实需要它替代，就是说你最有这个伦理上最，我们心里边去说最踏实的吧，就是那些个危险工作，比如刚才我说的外墙清洗，这个是危险工作。还有这个有很多这个车间呢，比如说你长期人在那做机械劳动，就在那拧一个螺丝的话，这个时间长了对身心是损害的，所以我们用这个工业机器人来替代它，这个大伙都没有负担，你让工人去做他也不是很愿意做。然后那种高度复杂的需要判断的那些活，其实还是要留给人类的。
1: AI 时代的工作这本书里面讲的就是啊，在 AI 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个人总结啊，不是说工作越来越少了，而是工作越来越多了，但是需要从事工作的人的能力越来越强了。
0: 嗯，对对对，现在我们其实比200年前的工人要强得多，我们现在就是个人素质啊，你的文化知识啊，你都要更高的这个水平，你才能从事工作。
1: 倒退一下啊，此时此刻是2026年，往回倒200年是1826年，对吧？
0: 就是刚工业化嘛，就刚刚有蒸汽机的时代嘛，我们比那个时候的工人要强得多。
1: 那个时候工人用简单的机器，然后在什么，在织布啊，对吧？
0: 对，织布，然后炼钢啊，就简单的这些东西，就是他那个时候小学都没毕业，就基本上能看懂说明书就上岗了。然后一点一点的，这个可能初中生、高中生，现在外卖员很多是大学本科。现在这大伙现在他脑子里边那个想的事情，经常我们看到有些外卖小哥在他的休息时间，他会发一篇博文，他会发个微博，他自己发一篇文章的事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